0: 开学对我来说是开心的。有人说你声音像小胖，哎，你怎么说？
1: 我声音像小胖吗？
0: 我觉得不像。
1: 我也觉得不像。
0: 对，而且就跟大家会可以这个时候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看我们的王权，你会发现从颜值上来说，哪怕我们的首任助理小胖已经瘦了80斤，依然颜值不及你的万分之一。
1: 我刚才特意出去看了一下留言，你的一个粉丝说，我没有下颚线
0: 啊，这么说的啊？
1: 对，我说我一定要努力。
0: 我们纠正一个说法，我们的粉丝
1: 哦，不好意思，我们的
0: 树苗啊，我们的树苗，
1: 对树苗
0: 角色还没有完全就调整过来，啊、就仿佛自己现在是艺人在接受采访是吧？来吧，大家，我们都来看视频直播啊！这个时候视频直播是请你来到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带黄威认证的 GSBC 阿树那个账号，就可以看到此刻我和我们的新编辑王权坐在直播室跟大家聊天。兰姐说很有磁性啊。对吧，声音是不是还有磁性，他声音在广播里面出来什么声音我现在还不敢确定，我等一下下了节目之后要回听，回听的时候听听王权的声音的特质怎么样，如果说实在是比我好听太多的话，以后你还是坐到外面去坐在这多少有点影响我。ZM 先说欢迎新朋友啊，大家多给新朋友一些时间和支持。今天我们在8点钟回来的时候呢，会继续听歌，听歌完之后呢，跟大家来扫扫社会热点新闻。那么大家想听什么歌，我来扫两条南京的新闻，大家这个时候全部来推荐歌曲啊。接下来的1分或2分钟的时间，谁第一个推荐歌曲，资料库里有，我们就播放他所推荐的这首歌，大家来参与节目，来到大蓝鲸 APP 啊，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推荐8点钟第一首歌。这会儿呢跟大家讲几个南京城大事小事，因为刚才我们没有讲完，一个是我看看啊，海底捞小火锅全国首店在南京开业，在江北，海底捞小火锅就是海底捞做的单人火锅，我觉得很棒，好适合我这种单身汉，但在江北有点远，他如果开在南京城区的话，我可能会去吃一吃啊。王权，你有一个人吃过火锅吗？
1: 我还真有。
0: 我也有，电影我也一个人看，
1: 但是像海底捞、我不需要他给一个娃娃坐对面，我不需要，
0: 更尴尬的，我也觉得没必要。然后下一个是今天约票已经约完了，那个苏超9月5号的比赛，其实在今天早上8点钟之前还能在很多平台去预约，可是现在已经结束了啊 ，sorry， 这个新闻过啊。好，接下来时间看看谁推荐的歌曲，我们将会是今天第一首歌啊。529说想听《相逢在雨中》，哎呦，这个歌挺合适今天这个状态。相逢，但真的有这首歌吗？啊，真有哎，黎明唱的《相逢在雨中》肯定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简简单单说，时隔2个月之后再见，后座想听《南风不知我》，那就后面等一等咯。爆火说想听《海阔天空》，我们稍后有时间都会为大家一一安排。这里是997精灵之声，快乐上班路，
2: 听阿苏快乐上班路，阿苏正在直播。

0: 鱼苗不摸鱼说，昨天带小朋友去看了个电影牛奶，我看了五分钟就想逃离。那不是个笑话吗？不是说看的时候就一直笑吗？你认真的看啊，你认真你就输了。你带孩子去看那个，其实看来他不知道牛奶之前的那个事儿，可能以为就是个动漫片，带孩子去看。那你能忍五分钟，你这属于是能忍的了。你去看牛奶了吗？
1: 我没有。我
0: 对咱们没必要，他太狠了。鱼苗不摸鱼说，我硬生生看完了全部。
1: 这也真的是厉害了。
0: 太狠了，真的是没必要。这个牛奶有一段时间特别火，火不是因为他片子多好，就因为他太粗制滥造了，竟然上了大荧幕，所以大家都是去看笑话的，所以他的票房挺高。你要是真的带孩子去看一个好的动漫片，你这就纯亏了。这首歌就是来自黎明的《相逢在雨中》。我们每天视频直播就到8:30啊，8:30之后我们视频直播就结束了，所以大家想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抓紧时间来点个关注，以后我再搞个预约啊。每天到点啊，我们视频直播有前面一个半小时是陪伴大家的，因为后面半小时我要开始处理那些加我亲友号的朋友，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想要获得好物的这个要求，我会慢慢的去进行一个解答。

0: 的赠品到明年的3月份到期，马上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海蓝之谜，赶紧下单。平时舍不得入手，觉得海蓝之谜太大牌太贵的，今天都要闭眼囤了。顶奢护肤平民价，库存极其稀缺，359一瓶，甚至能够低到300一瓶。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海蓝之谜，看到金穗水就下单吧。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过江通道当中，长江大桥、江心洲大桥、应天大街隧道往市区方向的缓行时间都比较长，在半小时左右，其他的过江通道可以优先选择。快速内环所有高架和隧道继续保持排队和缓行的状态，整体通行非常拥挤，尤其是应天大街高架往长江隧道方向，建议大家暂时避开，车位已经排到绕城公路的出口。绕城公路现在在高桥门枢纽附近、花神庙枢纽附近往大圣关大桥方向都是有超过4公里的缓行，而马群枢纽和油坊桥立交附近是往八卦洲大桥方向车多流量大，玄武大道东西双向都是有长距离的排队，栖霞大道主要是往栖霞大桥方向车多，延伸到了小庄广场隧道附近。现在的幕府西路往郑和北路方向全线排队，通行压力较大，时间是超过了23分钟，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近日位于南京建业高新区的金沙江东街东延工程正式通车，工程西起泰山路东至雨润大街，全长约846米，通车以后补全了建业高新区科技园路网框架，实现片区主次干道互联互通，一起贯通，既解决居民绕行难题，便利日常出行，也有效优化片区城市风貌，为河西片区
10: 那个手工老面的小笼包好多人都买了，觉得好吃。买它的两点，第一个它有多少量，第二个它有多少钱，它量有没有质量啊？这也很重要。那么量大质量也好，它有16袋96个小笼包，96只小笼包才卖119.8元，分为黑猪肉小笼包8袋、香菇青菜小笼包8袋，而它是这个杭州生鲜里的安心黑猪，肥瘦比是7:3，青菜香菇呢是蔬菜新鲜，馅料饱满，不用早起揉面，蒸10分钟就可以吃了，还原地道老嵊州的味道。老嵊州的那个就是老字号嘛，就是那个新的帽，老嵊州的手工老面小笼包，手工包的老工艺，老好吃了，比市面上那个什么普通的速冻包子好吃太多了，性价比还扛打。所以大家如果也想花个100出点头给家里买96只小笼包，给全家人在早饭或者说平时想要加加餐的话，很快很方便，可以省很多钱的啊。如果感兴趣的话，加阿叔的个人微信，就跟阿叔说我要买啊，我要看看小笼包，我把链接发给你，你觉得不错你再下单好不好。阿 叔的个人微信亲友号，搜索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叔。

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啊，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刚有朋友说想听一首《海阔天空》，我们来把这首歌作为八点半回来的第一首歌啊。谁点的来着？来找一找啊，爆吼，这个重新回归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老朋友。

0: 这首歌是华语乐团的，应该今天直接送学校上课，一分钟都不想多看他们一眼。小嘛，你现在烦死他们了，但是很有可能啊，再过几年，等他成为了爸爸，这个时候
1: 融入我们的思维，帮我们看清自己，也理解他人。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习惯了用碎片化的信息填满每一分钟的空隙，而阅读教会我们的恰恰是慢下来，沉下去，和一段文字认真相处，这是滋养精神最好的方式。

这首歌也很应景哎，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是吗？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这首歌来自容祖儿。今天这个歌放在今天这个时间段还是挺应景的。信欢说了，想走的人不缺借口，想留的人无需挽留。我跟你说，我刚刚刷到一条短视频，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啊，人间处处有创意，人间处处有关爱，你都没法想象说现在我们如果想要把一个事情做好，太多好的方法值得我们去想去思考。你能想象在一个商场当中，中庭围了一大块的地方，孩子们一起坐在一起补作业吗？补作业的整个场面非常火热，刷新了商场的这个很多的记录，位置完全是要靠抢的。就是家长们说在家里面一个暑假孩子写不完作业，但是去那个商场啊，抢到了这个补作业的场面，几天就差不多写完了。就是在整个商场的就设计的那个中庭特别像一个教室，孩子们一起在那儿写作业，孩子说自己在家里面写的时候安静不下来，但到这来大家都在写，就自己能安静得下来。所以你不觉得这个商场这个创意太有才了吗？谁想的主意简直就是天才奇才。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

0: 这首歌特别要送给我们的早饭这世界这么多人。其实这个歌名写的很直白很简单，你甚至会觉得他没啥文采啊。
1: 嗯，
0: 大智华，世界这么多人，对，但你想想看他的道理很深刻啊。
1: 对啊，能够遇见的又恰恰只有我们、
0: 嗯、
1: 我那天最新看了莫文蔚亮相，是出现在汪苏泷的演唱会、嗯、然后那天在演唱会上除了莫文蔚还有另外一位嘉宾，
0: 嗯，
1: 汪苏泷唱着他的歌，然后爱如潮水
0: 啊，张信哲是啊、
1: 哦、我觉得张信哲他的服装师，
0: 对，
1: 他像穿了一个粉色围裙出来一样，
0: 然后张信哲造型师，然后不要打只能给脸，其实我觉得啊，就我全看周华健那样，老了就老了，因为你们确实是老了，没关系，
1: 对，
0: 你们老我们反而更尊重你，因为一路我们是听你们歌，我们也在变老，对吧？
1: 对对，
0: 把自己搞成一个老怪物就没得必要。嗯，
1: 相反，我觉得莫文蔚倒是简单。
0: 对，
1: 一个黑色的大的，然后比较宽肩阔体的西装，嗯、简单的，
0: 对，
1: 非常自信。
0: 就像这次毛阿敏最后跟那个齐豫两人唱歌也一样，
1: 对对对，
0: 可齐豫那个大傻鼓励死你。其实我也能理解，他可能会觉得自己的身材不是特别好，需要这个。嗯、但其实那个纱弄完之后呢，女同志到了这个年纪啊，
1: 嗯、
0: 也把自己弄得飘飘欲仙的，反而更显老。
1: 是，
0: 你看。旁边的那个
1: 马敏，
0: 我差点讲马薇娜。
1: 哎，
0: 旁边
1: 我要是站在齐豫旁边，我的嗓音应该是怎样？
0: 我跟你讲，没准你就惊天动地了。那个旁边的毛阿敏
1: 是
0: 大阔版的一个白西装，
1: 对，
0: 一个阔阔的直筒裤，
1: 对，
0: 好简单，啥也没露。
1: 对对对，嗯、就是简单的，而且就是女生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不要为了看上去年轻去追求所谓的短啊、
0: 对，
1: 厚啊、露啊。
0: 哎，
1: 其实有的时候要得体。那天采访这个刘嘉玲，刘嘉玲。

0: 林说，他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他已经开始不穿就是膝盖以上的裙子，但是前两天在走红毯的时候，
1: 哎，这是湖北熊耀。但其实他在这个年龄段，他保持的已经非常好了。
0: 对，
1: 但没办法，我跟你讲，人到一定年纪之后，你就是阔板了。
0: 是，
1: 张斌就跟我讲，他说他的腰围其实跟年轻的时候没有啥大变化。
0: 对，
1: 但是他说他唯一喜欢的一个高开叉的黑的旗袍晚礼服，他说到胯这个地方。就是拉不上去了。
0: 香港有很多艺人
1: 怎么拉都拉不上去，
0: 他们一直以来都非常自律的，包括像周润发，包括我那天看了一个新闻里面讲那个方中信，
1: 方中信
0: 现在也60多了，
1: 对对对，
0: 说他一直也有这个爬山锻炼的这个习惯，都是身形保持得很好，但是即便你身形保持得很好，你还是尽量不要去挑战不符合你这个年纪的服装，
1: 对，膝盖要保护好，颈肩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了一些新品，我们再回来看。怪好多早饭比较爱护自己的脸，在下单面膜，非常
0: 为我们的女早饭点赞，
1: 大聪明。
0: 对，因为我也下单了，我觉得我也要跟我们早饭一样美美的。然后我在用的过程当中，我来跟早饭一起分享，
1: 对
0: 用过的这个感受。
1: 敷面膜其实很简单，只要你拿出生活中的15分钟左右。甚至你到家以后把面膜往脸上一贴，你看你该其他该干的事就是了。
0: 我之所以愿意下单，是因为我源于对这个品牌的信任。片仔癀
1: 是
0: 片仔癀，之前我们向早饭推荐的他们家的珍珠霜系列，非常便宜的价格，亲民的价格，但是它的这个最关键的是功效，它里面的那个片仔癀珍珠霜的那个之前的功效是什么？晒后修复，因为片仔癀本身是消炎的。今天向大家来推荐是他们家的一个走的一个高端系列的皇后系列的，这个叫人参皂苷这个面膜。人参皂苷是人参里面提取的活性物质，它可以起到延缓衰老、镇定，然后最关键的是让你的皮肤提亮。
1: 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为了能够让你的价格拿到手是最划算、全网最低的，所以我们去除了包装，因为我觉得这个包装对于你而言，你不送人自己用没有意义。
0: 他们家这个面膜本身价格是不便宜的，刘姨，它原价是多少？
2: 它原价其实是224起片，现在某东某猫有活动198起片，
0: 对，
2: 而我们价格呢90/90片。
0: 我们为什么便宜
2: 189/20片？因为我们之前跟他谈机制的时候，他说哎，我们这个是高端品牌，也是刚出的，
0: 对，
2: 他们要控价，然后我们最后谈着谈着不要包装，
0: 就不要外面那个包装盒，
2: 对，不要包装盒。
1: 当然还有一个前提，他看到我们之前我们片仔癀的那个面霜，
0: 一直以来。

0: 菲，归途有风。王菲最近刷到她看那个窦靖童的音乐节，
1: 在澳大利亚。
0: 你看人家穿的多简单，一个汗衫，一个短裤，然后当然底下穿了一个靴，就好简单，好松弛啊。
1: 对，演唱会结束之后，他们就去酒吧，大家坐在一起吃，点了一些晚餐，然后还喝了一点酒。然后王菲估计是酒量可以的，然后在喝的脸有点红了，然后还要喝酒。旁边是她的男助理，助理警告死说不要再点了，不要再点了，然后被网友拍下来了。就王菲非常的轻松和这个很自在的样子，
0: 对。
1: 我们要谢谢早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户当中一直在跟我们来旅行必备。
0: 对，而且现在一升高一上架就
1: 没有。
0: 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啊，没有是真的没有，这是真没有。我们要有为什么不给大家分享呢？没有，因为它这个一升高各种的药材，然后要采摘，
1: 它里面有一些名贵药材，
0: 还要制作。最重要的是它，对吧？要的人多呢。
1: 对。所以我们只能在等待排期，如果有的话会提前跟早饭一起来互通一下。
0: 我们每次至少提前两三天，然后当天的话我们会提前10分钟有海报通知大家。
1: 对，因为我们会有一个这个限时销售，所以即便是在前一天晚上雷老师想买也买不了，因为他的系统是早上8点准时
0: 才能下单，所以要抢的话我们是跟你们一起抢的。
1: 对，
2: 磊哥、娜姐、刘姨、赵博远，早上好。
0: 早上好。
2: 各位听众早饭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新的一周开始了
0: 啊，
2: 新的一学期也开始了。
0: 是的，
2: 祝大家事事顺心，小朋友学业有成。
0: 好。
1: 今天在全程120分钟跟我们互动的早饭，我们有6位幸运的早饭可以获得我们送出的奖品。
0: 是，
1: 我们的奖品很简单，有2盒木足汤。进入秋天了，可以大家晚上泡泡脚。
0: 泡完脚，你脚从那个水里面出来之后，你发现你的脚变得好高级啊！
1: 而且最关键。

0: 着听。
1: 来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2: 小肉
1: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2: 小肉
1: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0: 油皮不闷，干皮够润，是真正的全能型精粹精华水，专柜常年不降价不打折，一瓶大几百上千，很多人一直舍不得用啊。现在新款正品全新未拆封，359就能拿到，到明年的3月份到期，不介意的朋友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下单吧。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加广智慧出行系统。

0: 哎，你们这个葫芦原价16800，现价是14680。然后我们这个画框呢，高是95厘米，嗯、宽是55，也是一个非常巨幅的那个画框。
1: 嗯，
0: 然后里面是弄了一个葫芦的形状，然后里面雕了各种，还有有囚笼，有等等，
1: 嗯，
0: 就是真金线，
2: 特别好，
0: 云锦的工艺，加上100%的桑蚕丝。
1: 嗯。
2: 嗯，最关键的是现在，哎，我们现在这个销售完了之后，库存应该也很少了吧？
0: 这个只剩两件了。
2: 对，早饭可以抓紧时间，
1: 嗯，
2: 因为我们的这个优惠是实实在在的。刚刚那位请走的早饭，他一定也是比价比过的。
1: 对，因为云锦博物馆也不愿意再给我们了。他说还是到我们馆里面来，我们买我们馆里面更贵，
2: 所以请到真的就是很划算。
1: 对对对，
2: 包括在周末的时候，我们那一位一下子下单两个这个云锦百件之物的，也是很有
0: 一个是金蝶报佳音，一个是千里江山图的那个
2: 对的，
1: 嗯，
2: 对，那幅湖，它是千里江山湖当中的一部分。
1: 对，我们希望我们的品类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元化啊，贵价的优惠的。你看今天的面膜，依然早饭们很认可，
2: 是，啊，
1: 然后我们的蟹卡依然是在苦苦出单，还有我们的时令的月饼啊。
2: 嗯，我们所有的这些上架的都为早饭都仔细的挑选，包括像这一次的月饼，你看，嗯，早饭就会发现它会有变化。
1: 对
2: 啊，往年我们那个月饼可能是价格优惠，那你到手可以有两盒，物美价廉。但今年我们就考虑到了更多的人士的选择，糖友厨房这个品牌是专门针对控糖或者是不能吃糖的早饭
1: 啊，
2: 哎，他们家出的这个月饼你可以放心食用。9:53，马上
1: 抽奖，别把事给忘了。
2: 哎，我们要来抽奖了。
1: 对对对，
2: 刘毅，有6位幸运的早饭，嗯，我们来看看是哪6位呢？
0: 恭喜吴静，
2: 嗯，
0: 恭喜高建平，
2: 嗯，
0: 施丽娟，马甲蟹，
2: 嗯，
0: 石谦，糖罐子。恭喜这6位早饭。
2: 好，哎，这6位早饭都可以收到我们送出的礼物的盲盒。收音机旁的你，如果已经年满18周岁，你可以通过江苏体彩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首先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找到附近网点的按钮，或者是来关注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同样也是工具服务附近网点按钮，找到地图之后来查看门店的编号、在售的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很多的信息。感兴趣的早饭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体育彩票的魅力吧。

0: 下你晨起的疲惫，
1: 消解通勤的枯燥，
2: 消解通勤的枯燥，
0: 让赶路的时光不再单调，
1: 让忙碌的清晨满是治愈与欢喜。
2: 锁定 FM 幺零幺点，
1: 锁定 FM 幺零幺点幺，
3: 滴滴八八早上好，
2: 滴滴八八。

0: 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交广双声道，
1: 用监督的力量点亮美好的生活。
2: 有朋友提醒我们说，这个两个月的暑假结束了，孩子们要准备上学了。然后这两天估计家长们都特别的忙。
3: 嗯，今天报道，明天就正式开学了啊，9月1号。大家呢就是要投入到全新的这个工作和学习工作当中去了哈。
2: 是的，是的。
3: 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2: 嗯。
3: 那节目的上半部分会接听听众的投诉电话，后半部分是问题处理回应反馈。
2: 好，那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1: 交广双声道投诉，
2: 来自苏州的静先生，你好。
3: 你好，
4: 张天老师、杨老师，你好。
2: 嗯
3: 嗯，请讲，遇到什么问题？
4: 是这样的，是我那个我老婆的妹妹买了套房，
2: 装
4: 找了家装修公司呢，遇到了装修的问题。
3: 找的是哪家装修公司？
4: 是苏州整装整配装饰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2: 嗯，这个好像是不是那种就是工厂店一样的，就是你订材料对吧，然后帮你装。
4: 对对对，它是全屋定制的，也就是说你的房子需要怎么装修，他给你设计图案给你好。
2: 哦，
3: 在哪里找的呢？
4: 我妹妹在网上找到的，抖音上面刷到的。
2: 嗯，
3: 又是抖音上。
2: 那他这个店具体包括他的工厂啊什么的在哪儿？
3: 有没有门店？
2: 嗯，
4: 有工厂很大的，在吴江，江苏的吴江。
2: 那离你们也不远对吧？
4: 对，不远，
2: 是属于苏州的。
3: 现在遇到了装修的纠纷，是什么问题呢？
4: 是这样的，就是装修我们第一次去批的时候呢，交了5000块钱，交了5000块钱定金。
2: 嗯，
4: 他那就是说定金定下来以后，本来我们房子装修要15万。
2: 嗯，
4: 家具
3: 多大啊？这房子多大？
4: 这个公摊面积一共是96，那是室内实际面积只有75。
2: 嗯，就是总面积97，15万的装修的费用其实就很正常的一个费用嘛，对吧？
3: 它是包括什么呢？
2: 嗯，
4: 包括门锁、厨浴，全部还有那个门锁，还有窗帘、地墙，全部
2: 窗帘都有啊，就是硬装软装加一起是吧？
3: 半。这个材料不发了对吧，然后装修终止了，说你得再另外加价。那你后面遇到的情况是跟我讲的一样吗？
4: 对对对对，哎呀你太了解了。
3: 因为我们节目
2: 都是一个套路，
3: 接到过好几起这样的投诉啊。
2: 你现在你现在他这个要求你加价，你没有加，那就不给你这个再装了。
4: 他现在是什么呢？前面那倒闭了注销了以后我们联系不上，最后联系了好半天，有一个姓郭的跟我们对接的联系上，不管我注不注销，反正你这活我们再给你干。我那就行。最后呢他确实他们没干了，他注销了，他又委托一个姓曹的，他把姓曹的电话发给我们。他说到曹总就行了。这个曹总呢又是个什么人样的人呢，我们又不知道，反正是个东
2: 西。然后他怎么跟你交涉的？他说要加钱，你那个以前的钱不够了。
4: 后面这个，对对对，后面这个曹总，我们联系他，他就带人过来让。我们以前说的是打柜子是要打22平方，合同上写的有。他给我现在我玩文字游戏，他说22%，他说你这实际面积74平方嘛，那就该打17个平方的柜子。而且
3: 那这样，我们简单来讲，他现在让你再多交多少钱？
4: 打柜子这块就要交10000多块钱。你要是再继续，
3: 这个只是柜子，那还有
2: 其他的呢？总共
4: 别的软装的家具啊，我们以前说的什么品牌，它哪有什么品牌啊？我们就给你弄好，给你送过来就行了，你不用管什么品牌。
3: 这个房子准备是自住还是出租？
4: 自住
3: 是不是？
2: 就是其实你们还是比较讲究的。
3: 我跟你讲啊，如果说他即便给你弄出来，你们能不能够住进去都要打一个问号。为什么呢？就是如果给你弄一些劣质材料，他的这个环保能不能够达标，你们敢去住吗？
2: 对，
3: 这个是前提，是已经就是他同意帮你按照原来价格给你把它装修好。
2: 对，
3: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他还要再另外加价。
2: 另外你的这个房子现在装到什么程度了呢？
4: 现在他把地砖发过来让我们找工人，找瓦工吧。
2: 就不管了，他们只是卖材料。
4: 对对，
2: 你以前。

0: 跟签合同的时候是他装还是你们自己找工人装啊？
1: 不是，是地砖是发过来让我们找工人。
0: 不是，我说之前你们签合同的时候，有一个客户啊，在你们那个地方就是定了一个这个全屋的定制的装修，但是这个发了两批材料以后，现在就没有人理他了，这个公司也注销了。你们这个公司现在还在吗？
2: 在啊，有人在啊。
0: 有人在啊，那他这个注销了，那前面这些客户怎么办啊？
2: 再负责吧。
0: 负责现在讲说这个材料也不是你们这个之前签合同的材料，品牌也不是原来的品牌的材料。
2: 你是哪个单位的？是什么回事？你说清楚。
0: 说的不够清吗？你们到底是这个怎么去？我们是江苏交通广播交广双声道节目，是一个全省正在直播的节目。你们如果用这样的一个套路的方式来骗人的话，我告诉你，人家会报警的。我先跟你好好交流，好吧？
2: 干嘛干嘛？这不是很简单的事？
0: 什么叫干嘛干嘛？你这个公司现在都注销了，你去骗人啊？
2: 骗什么人嘛？
0: 那你跟人家这个把这个合同进行完啊？
2: 就这个该
0: 你又推给谁了？你们要是这样的话，你违法，你知道不知道？你干什么？还能有这样的一个骗子？你说
2: 骗什么了吗？
0: 你现在把人家这个郑先生的问题先解决掉，好吧？你先把他的问题解决掉，找到你们所谓的这个员工，给人家讲说什么品牌也不是那个品牌，材料也不是那个材料，哎，给人家发了两批材料，然后工人也不上门，让人家自己找，你是不是骗人是吗？你说
2: 是哪一家没给他安排工人吗？是哪一家？
0: 你现在赶紧跟他联系。
3: 来，那个靳先生，来，靳先生，靳先生，是不是那个姓曹的曹经理让你另外要加钱的？
4: 对，是的，是的。
3: 然后让你自己只再花钱找装修工人，是不是？
4: 你要我们装，那么就不按合同来，而且你们要加钱。最后呢，
2: 哪一家嘛？
4: 不是，算了，那我们自己装，那你自己装就好了呗。
3: 那现在我想问一下，你们能不能够按照双方所签订的合同去执行啊？把这个合同把它履行完可以吗？
2: 那肯定啊。
3: 肯定是吧？那就这样啊。他是跟你们签的是69,990块钱啊。那么
5: 德师傅啊，现在好了，359就可以直接拿下，而且是新款的升级配方，渗透力更强，修护力更猛，上脸一秒吸收，润而不腻。

0: 发。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中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 GL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宿迁西附近受占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同时 GL 京沪高速苏州段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现场也是车多缓急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纵览体坛热点，集结新鲜资讯，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天下体坛，最及时的体育资讯。
3: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
0: 最深度的体育评析。
4: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心态决定了最后的。
0: 最耀眼的体育明星。
5: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6: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7: 运动员或者是指责队伍啊，我们更多的是想弄明白，或者是我们更多的是在节目中去讨论，到底是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以及我们该怎么做。我觉得这个才是当下最重要的。不是说指责谁，我觉得
8: 没有着急，我先用深度把它推到场地更厚的位置，然后我再去打开角度。那包括我的一发成功率在后面两盘也有就是越来越提升。我觉得在自己发球局中能做到强势的话，可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方的发球局上去破。
0: 另一场比赛，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在首盘抢七7-3胜出的情况下，以1-6、3-6、3-6连输三盘，遭遇20号种子保罗逆转，无缘晋级。
7: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网的女单的赛场，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女单首轮较量当中，中国选手王星瑜2-0击败了阿朗哥，同时连续4年晋级了美网第二轮。
9: 本场比赛王星瑜状态火热，第三局他抓住机会来到网前打出干脆的截击，并在第五个破发点成功兑现2-1领先。局间休息时，现场的球迷也为王星瑜加油呐喊。阿朗哥连赢4分完成第7局的保发后，趁着这波气势打出了不少极具威胁的进攻，连续调动王星瑜实现破发。不过这也是哥伦比亚人全场唯一一次破发。接下来王星瑜连赢3局6-4先下一盘，第二盘王星瑜一上来就凭借接发抢攻破发，随后便牢牢掌握着比赛的节奏，几次弹网球运气也都不错。进攻火力全开的王星瑜在全场轰出31个制胜分，比对手多23个。最终
7: 比赛当中，随着常规赛步入尾声了，本周有比赛的扬州队、淮安队是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淘汰赛的争夺的名额的战役。而本轮不容有失的淮安队呢，在周六的晚上是2-0战胜连云港队，顽强地保住了晋级淘汰赛的希望。扬州队呢，则是非常遗憾，0-1输给了宿迁，晋级形势蒙上了一层阴影。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索浩洋和淮安台的报道。
10: 晚上7:40，已经多轮不胜的淮安队坐镇主场对阵连云港队。比赛中，淮安队展示出坚决的战术执行力和旺盛的进攻欲望，并贡献了非常出彩的攻防配合。第47分，淮安队获得前场任意球，葛云志抢点推射得手，1-0领先。10分后，淮安队李文豪得球后快速下底，送出横传，快速插上的花江敏轻松破门，帮助淮安队2-0领先。淮安队球员花江敏说。
11: 取得这个进球很开心嘛，球队经历了6轮不胜，然后在今天这场比赛打进了关键的
10: 空调，制造进攻机会，而宿迁队利用快速的突破和低平球给门将刘玉琪镇守的球门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随后经过 VR 回放，宿迁队获得了点球机会，高驰主罚一蹴而就，贡献本场比赛唯一进球，也帮助宿迁队基本锁定晋级淘汰赛的资格。宿迁队队员高驰
12: 压力肯定是有的，因为刘玉琪他是我之前的队友，也是我室友，他非常了解我。他下来之后跟我说你一开始是不是就是想着往那边踢的，就是往他扑的那个方向。我说是的，我说只是我顿了一下，你提前过去了而已。
10: 此前和南京队、泰州队同积12分的扬州队，在本场比赛输球后，晋级形势将更加危险。扬州队主教练朱古峰说，
13: 对手确实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

0: 他们进攻端确实是打得比较丰富。这场比赛队员们也是按照教练要求在执行，但是呢，有些还做得不够好，责任在我。反正下面还有两场比赛，我们扬州队还会尽全力。
1: 此外，在另一边的榜首争夺战中，榜一大哥无锡队在客场继续延续优异表现，在场面上取得较大优势，最终以5-1战胜此前排名第三的常州队，取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后续无锡队将迎战志在争八的扬州队。
2: 好，那么在这一周的比赛结束之后呢，目前在积分榜上，无锡盐城和宿迁哈暂时是排在前三的位置。
3: 的头球补射造成队是解放了贝林厄姆的得分能力。本场皇马队阵容进行了轮换，此前出场时间不多的阿诺德迪
4: 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

0: 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

0: 最好背一个垃圾袋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无论白天或是黑夜，他们惩治犯罪，争分夺秒；无论风霜或是雨雪，他们。

0: 暑假就已经过去了，我们全省的中小学高校就陆续迎来了开学季，安全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大事儿。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开学第一课，敲响安全铃。今天直播室来的嘉宾是栖霞公安分局仙林派出所的民警高鹤阳，我们一起给老师、同学们、家长们上一堂全面的开学安全课。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1: 提到上学就情绪低落、焦虑，甚至装病逃学，或者突然向父母索要更多零花钱，甚至拿家里的钱，这可能是被人索要保护费了。还有的孩子回家后经常衣服很脏，书本文具被损坏，却说不清怎么回事。第三种是情绪和性格上的变化，原本开朗的孩子突然变得沉默寡言，自卑敏感，情绪起伏很大，容易发脾气或者偷偷哭，自我评价变低，总说我没用，没人喜欢我，甚至出现自伤自残的行为，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信号。
0: 嗯，其实我们的家长呢要细心的去观察自己的孩子啊，不是每天回来只知道问问他今天上课好好听讲了没，今天在学校吃饱了没等等，那么仔细的观察孩子能够发现一些问题。那如果说我们家长真的确认了我的孩子就正在遭受欺凌，正确的处理步骤应该是怎样的呢？有不少家长也是第一时间就很气愤嘛，
1: 为孩子的注意力容易分散，对车速、距离的判断力不足。最典型的危险行为有三种，一是分心走路，二是横穿猛跑，三是大家常说的鬼探头。在这里给所有步行上下学的同学提三点硬性要求。第一，过马路必须走人行横道，也就是斑马线，遵守交通信号灯。第二，专心走路不嬉闹，过马路时不要追逐打闹，低头玩手机、听音乐或看书。第三，集中注意力观察路况，不要从停止的车辆，尤其是公交车、大货车前方和后方突然跑出。同时也提醒家长，小学低年级学生尽量由家长接送，不要让孩子独自横穿车流量大的马路。如果孩子独立上下学，提前带孩子熟悉路线，标记出危险路口和安全过街点，帮孩子养成规范的通行习惯。
0: 嗯，这些都是非常实用的提醒啊。那高警官，现在很多的中学生上下学会骑那个自行车，这块是不是也是事故高发的一个重灾区呢？
1: 是的，骑行类事故在涉学生交通事故里占比很高，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年龄不达标就上路，二是骑行习惯不规范。首先必须明确法律底线，未满12周岁禁止在道路上骑自行车，未满16周岁禁止在道路上骑电动自行车。针对符合年龄要求合法骑行的同学，我们也提出一些小要求，骑车时必须佩戴合适的安全头盔，遵守规则，不走机动车道，不逆行，不俯身前行，不相互追逐，不骑车带人。
0: 嗯，在年龄底线和头盔这两点上，真的我们要反复的去强调，很多事故都出在侥幸上。最后我们再来说说乘车的一些场景吧，有些家长会开车接送孩子，也有不少的孩子坐校车、公交车，乘车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呢？
1: 乘车安全我们分两部分说，一部分是家长开私家车接送，另一部分是乘坐公交、校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先讲私家车接送，这也是校园门口拥堵和事故的主要诱因，很多家长图方便，在学校门口双排停车，随意掉头停在斑马线上，孩子开门就下车，非常容易引发开门杀和追尾剐蹭。给家长三点明确建议，一是急停急走，尽量在学校指定的临时停靠点上下车，不要长时间逗留。二是规范开门，孩子一律从右侧车门上下车，避免开门杀。三是全程系好安全带，无论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不要觉得路程短开得慢无所谓，事故往往就发生在一瞬间。再讲乘坐公交车、校车的注意事项，候车时要站在站台或安全区域内，在指定站点排队等候，车辆停稳后再依次上下车，不拥挤，不争抢，坐稳扶好保安全，头手不伸出窗外。另外也提醒大学生和高中生骑共享电动车，同样要遵守电动自行车的全部规则，不要图好玩，一车多人同乘， 共享车辆车况不熟悉，风险往往比

0: 私家车辆更高。
1: 嗯，其实交通安全的这个核心原则就是两条啊，守好规则底线，时刻集中注意力。希望我们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都能把这些提醒呢记在心里面，平安上下学。
2: 无论白天或是黑夜，他们惩治犯罪，争分夺秒。无论风霜或是雨雪，他们化解风险，一往无前。无论春夏或是秋冬，他们服务群众，温暖人心。他们并非天生英雄，只不过选择了肩负责任。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 FM99.7 精灵之声联合打造栖霞静音，一起聆听他们的声音，走进他们的故事。
1: 今天走进到我们直播室的嘉宾，来自于栖霞公安分局仙林派出所的民警高鹤阳。高警官和大家说了如何防校园欺凌，那么上下学的交通安全问题，那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反诈了啊。孩子们还没有返校呢，骗子就上岗了，冒充老师，以各种理由要求家长扫码转账。但是呢，诈骗套路虽然千变万化，核心骗术万变不离其宗。那高警官，我们就把这个套路拆解一下怎么样？
0: 好的，深圳的助学金、贫困补助都是通过正规渠道申请审批。第二，不要泄露银行卡密码和验证码，他们是你账户的最后一道防线，给了验证码就等于把钱包给了别人。第三，有疑问找官方渠道核实，如果接到类似电话要主动打学校招生办电话，或者向当地教育局核实。第四，保护好个人信息，录取通知书、身份证号这些信息不要随便晒到网上，不要在不明网站填写个人信息，避免信息泄露被骗子利用。这里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学新生和家长，国家和学校确实有各种资助政策，比如国家助学金、勤工助学、困难补助等，这些都可以通过学校官网、辅导员了解到，走正规申请流程。凡是主动打电话找上门来的好事，一定要打一个问号。
1: 嗯，我觉得高警官说的特别好，刚才说了很多啊，防校园欺凌、交通安全方面，那现在说的是反诈方面。各位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哪些重点信息呢？对你有用的呢？你已经记在心上了呢？大家可以把这些话呢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就在首页有我们节目推荐，进入之后呢，右上角点一个关注，进入第一个板块 Life 互动来留言，右下角有一个小红心，大家点一点，这是我们的点赞数。那接下来要和大家说说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校园贷。那么前几年呢，这个校园贷的乱象啊被整治了，但是它并没有消失啊，骗子呢换了各种马甲想继续骗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高鹤阳警官和大家来说说现在的校园贷又有哪些新的形式了呢？
0: 传统的裸贷高利贷少了，但衍生出了很多变种，隐蔽性更强，危害却一点不小。常见的有这么几种。第一种是培训贷，针对刚入学的大学生，骗子以兼职、考证、提升技能为幌子，推荐你报各种培训班，实际上是诱导你办理贷款。第二种是刷单贷、注销贷，骗子说我有你校园贷账户，不注销会影响征信，诱导你去各个平台贷款，然后把贷的钱转到安全账户，或者说刷单就能赚钱，本金不够我教你贷款刷单，最后钱没赚到还背了一身债。还有更隐蔽的，就是各种私人借贷、套路贷，看似手续简单到账快，实际上利息滚雪球，还会暴力催收，最后几千块的借款变成了几十万，逼得学生走投无路。
1: 这个内容真的听得挺吓人的，很多孩子他社会经验少啊，很容易被那些零利息低门槛啊所忽悠。那么我们的大学生朋友该怎样远离校园贷呢？
0: 我给同学们提四点忠告。第一，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不要追求超出自己能力的消费。第二，借钱只走正规渠道，如果真的有经济困难，找学校申请助学金、助学贷款，或者跟家里说，千万不要找网上的陌生借贷平台，

更不要找私人放贷。第三，保护好个人信息，不帮别人贷款做担保，哪怕是同学朋友。第四，遇到暴力催收立刻报警，如果不

0: 平安无恙，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再三向高校履职的民警真诚致谢。事后呢，民警也是贴心的叮嘱家属啊，商圈人员密集，环境复杂，带孩子出行务必全程看护，同时呢告知孩子如果不慎你走失了怎么办，可以主动寻求穿制服的警务人员的保护和帮助。人潮汹涌的闹市，最动人的莫过于烟火深处的默默坚守。一场意外的走失，一次双向的求助，民警以温柔安抚治愈孩子的恐慌，以高效处置筑牢了平安防线。在这儿，秦淮警方通过关心警媒工作室，也想提醒家长朋友，在人流密集的场所，务必要看好您的孩子，我们共同维护城市的安稳和幸福。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好，到了大家，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们。我来看到，好的，那个素锦流年电话没留啊，电话没留，赶紧把电话留一下啊，这个很重要啊。今天有好朋友给我们的节目点赞，也谢谢大家。好了，不多说了啊，明天午间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午间10分，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稳。

0: 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荣、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仑侠、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见证时代，以真话解读出行。
1: 两位深耕行业的兄弟，拒绝脚本套路，拒绝照本宣科，主打真诚视角，轻松乐透所有出行大小事。
2: 各位好，我是龚振。
3: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首先进入今
0: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1: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畅谈汽车生活的烟火日常。
4: 烟火日常，
0: 不吹不捧，只讲真实体验。
1: 不造不服，读懂出行本质。
0: 上车吧，兄弟！洞悉汽车科技，读懂出行生活。
5: 欢迎回来，14:33，上车吧，兄弟！各位好，我是龚振。
6: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欢迎大家一起上车。此刻呢，正在通过 FM 101口期，就这么几天，抓紧安排。想换九方纯电大面的50阳光 Pro 新车上市，等你了啊！
5: 谁收归笼了？陪孩子忙活了一整个暑假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啊！这个夏天呢，光顾着带娃儿，自己哪儿都没。我总是

0: 那就是啊，
1: 对不对？
0: 那就是啊，那就说明咱们还是穷嘛。
1: 哎，就是钱这个很重要，对吧？
0: 嗯，就是你的预算，就是其实是可以被、被拉高的，对吧？
1: 河南街也不也说了吗？说现在人一个是看透了，另外钱也不好挣，再说车也不是刚需了，有需要你直接打滴滴。
0: 嗯，
1: 油价又贵，保险折损，一系列想一想，算了，不买了。嗯、就所以其实就讲白了，汽车在你的生活当中，它不能代表什么了。你过去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开一辆好车，代表你现在日子过得不错。你现在开了什么车，大家可能也都觉得就那么回事儿。
0: 所以其实我有段时间跟一个汽车销售聊的时候，他也是跟我表达过，因为他现在去找客户其实也挺困难的嘛。有的时候有些客户是想换车的，然后跟他聊了半天，试驾了也对车非常的满意。但是在这会儿呢，可能对于汽车销售来讲呢，他就得抓住黄金一天的时间，黄金24小时的时间，因为过了这24小时，可能他就算了，放弃了。那这24小时他应该怎么做呢？就比如说。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
1: 就是最高温度没有超过30度嘛，只有28度。那你今天开车路上，车子有没有一些异常的情况啊？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84652997，或者在我们的大蓝鲸的车管家在线直播间、抖音的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的直播间，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分的，因为它这个压缩比啊和它的燃烧的质量是不一样的。
1: 嗯哼，
0: 就是说好的东西呢，你一定要用这个它和什么样的材料用到合适的位置，它是最好的。并不是说所有的车，你比如说我们的普通的几万块钱的小车，你给它装个一斤的，能用，但是用上去之后很快，它也不会达到你想要的那种效果。
1: 为啥呢？
0: 因为它小的它的这种车子的它这种燃油的标号，
1: 嗯哼，
0: 还有加上它的这个压缩比，
1: 压缩
0: 以及
1: 比。
0: 它的这个和它燃烧的这个形成积碳的这个速度，各方面一般的是也用好不到哪里去。
1: 可能就是不太合适，是这个意思吗？
0: 可以这么理解。
1: 就是可能跟发动机的压缩比啊，包括你烧什么标号的油啊，可能都有一定的关系。要找到一个最好的平衡点，但是不是说一斤的材质最贵的，就是跟你这个车子最匹配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啊，所以大家。买火花塞或者是就是换火花塞的时候，还是不是说哪个贵哪个好，哪个材质好啊，我就用哪个，还是要用最匹配最好、最跟自己的车子匹配的。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火花塞的问题上有没有问题啊，自己有没有碰到过？我也想问问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在自己开车过程当中，我不知道你车开了几年了，你有没有换过火花塞？你多少公里的时候换的？换下来的火花塞，你有没有看过换下来的是个什么样的状态，烧的程度怎么样？啊，我也不知道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有没有换过火花塞？你大概是多少公里换的，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通过我们997电台收听的，可以在大蓝鲸我们车管家在线的互动直播间来说一说。啊，通过抖音来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来说一说，你的车子有没有换过火花塞？在多少公里的时候你换火花塞的？你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可以发在抖音直播间。其实我是发现，我的车子是缸内直喷的，我发现我的火花塞，它的寿命不是
0: 8到10万公里。
1: 8到10万。那如果一斤的装在，你刚刚讲的那些小车，并不需要装一斤的上面，是不是它的这个公里数会更长一点呢？
0: 会短，
1: 什么？
0: 也可能会短一点，
1: 会短一点？为啥呢？
0: 因为它的这种，可能你仔细观察一下，一会儿粗大，然后冰和那个铂金的那个，就是点火的那个点呢，比较细小。它的那个积碳的形成的时候，就是因为它燃烧不好，时候形成的，就是说很快就会把这个一斤的那个。
1: 对，那就是会点火能量不足，
0: 反而可能会更短一点。
1: 它就会烧的次数会更多，是这意思吗？就会点更多次，会不会？
0: 会的，会的。
1: 会的。哦，那如果点更多次的话，那当然它的寿命会变短，是吧？
0: 对，就这个。
1: 所以就是你想着，哎呦，我用一个镍合金的，我本来车子用镍合金的，我就想着我要给它吃点好的，我买个一斤的。我想镍合金的可能是4到6万公里左右，一斤的可能8到10万公里左右。我想买一个好的嘛，我换的时间长一点，没想到可能还更短一点，因为你的车子不合适，就是点火的状态不好的话，可能它的点火次数会更多，而且你的动力还不一定好。能量还不一定足，而且还可能造成你的不完全燃烧，你的积碳还会更多，所以未必说你用了好的火花塞、高级的火花塞、贵的火花塞，你就能够让你的车子保持更好的车况，这个道理它不成立。那我们待会儿啊，试着再来连个麦啊，看看能不能，因为今天我知道蒋总也给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准备了。这个关于好多烧过的和新的这个火花塞给大家看，其实火花塞，大家看这个火花塞还能不能用，就看那个前面那个头它烧试的情况，对吧？

0: 对对对对。
1: 什么样的情况就说明真的不能用了呢？
0: 一般的，它那个火的拆下来以后啊，就是有的陶瓷的那个裂掉了。
1: 裂掉会裂吗？
0: 会的会的。陶瓷有裂纹的，一般的主要看呢，那个还有一种就是积碳灰非常非常多的，还有一种就是那种间隙啊，比较大。
1: 为什么会间隙大呢？
0: 因为它就是那个高压火点火的时候，那个挡风的点火的时候那个爆炸。
1: 就是中间那个电弧是吧？
0: 对对对。
1: 电弧烧的吗？间隙大是烧出来的吗？这个能看出来，就是跟正常的比间隙大能看出来，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啊，也是能看出来的，很明显。好吧，那我们待会儿，我马上放首歌，我们再放首歌，然后让那个蒋总再准备一下抖音，然后我们来通过抖音的连麦，让大家看一看烧蚀不正常的火花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火花塞烧成什么样子，就是我们必须要更换了。好，那我们先连线到这儿，我们半点之后我们继续连。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记录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

0: 1011-400-007-1011 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交广行车小贴士，
2: 下雨天对车辆的控制比正常天气下要难，所以行车途中尽量减少来回并线和超车。

0: 要不我看看我能不能给你发个邀请，然后你把你连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让大家看一看你手边的现有的那些烧过了的、烧穿了的、间隙过大的华塞是什么样子的，好吗？
1: 我现在在你的直播间里面，就是说我现在在里面，但是我怎么打开呢？我看啊。
0: 你这样子，你退出我的直播间，你直接开播就行了，按下面的加号，你就可以开播了。好，大家如果在自己用车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具体问题的，你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你可以通过大蓝鲸我们车管家在线的互动直播间，或者你直接可以在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抖音直播间把自己车子遇到的情况简单的描述一下，我们也请我们的技术专家给大家回复。今天我们连线到节目里面来的技术专家呢，是快好省汽修的蒋春宝蒋总。好，我们看看能不能把蒋总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好，那蒋总，现在我给你发个邀请啊，你看一下。好，看到了吗？
1: 我在等，好像没看到进。
0: 我已经发过去了。
1: 等一下。
0: 可能你的网络也比较慢，我也不知道。那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华赛啊，就是刚才蒋总跟我们说的主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不是说材质越好、价格越贵的华赛就适用于各种各样的车。如果你的车子用了更好的材质、更贵的华赛，可能它的寿命还不一定像它标注的那么长，所以大家还是在华塞选择上面，还是要选择合适的，跟自己的车子动力各方面比较匹配的。

0: 比如说闯动啊，油耗高啊，但是车子其他方面没有太多问题，包括你的动力变差，你可以去考虑一下火花塞的问题。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想跟大家来分享分享？今天我们因为好像也连不上了，你这个一直都没有无法连麦，你的那个
1: 连上其他的油耗基本在连。
0: 嗯，
1: 行的行的，就不管了，那不行肯定要拿去。
0: 嗯，你看一下你的目前在公司里面有没有其他车子啊，给大家分享分享案例。
1: 嗯，有的有的有的。
0: 嗯，
1: 一个就是说这个还有一个是空调的问题。
0: 空调的问题。
1: 检查了一台那个叫我们那个公务用车，就是22年左右的这个街道的，他们街道的用车，就是一到就是说空调，它每年这个一到这个夏天啊。夏天的时候，它的基本上空调不好。
0: 空调不好是怎么个不好法呢？些车啊，做保养的时候应该多多的去注意哪些地方呢？
1: 从那正常来说，我们先注意油液，我们先检查一下，是机油缺不缺，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防冻液缺不缺，然后最简单的方法，空调最简单的检查方法就是拿个温度计放上面，开到2档，等个5到10分钟，看它能不能降到10度以下。如果说各方面这方面正常，
0: 降到10度以下，其实是拿一个温度计在出风口的位置，是吗？
1: 对对对对，就可以了。
0: 正常的话就是能够降到10度以下是正常的，对吧？
1: 对，而且轮胎呢一定要顶起来查一查，有的时候轮胎的，比如说戳到钉子啊，或者是磨损过度啊，有可能是在里侧的偏磨，有可能你是从外侧你是看不到的。我这样讲好了，你听明白？就是轮胎一定要顶起来。轮胎内侧的磨损，你在外面是不顶起来，你是看不到的，而且很难看到。
0: 对，很难看到。我自己有特别深刻的这个体验，因为我有一次换轮胎的时候，我外面说实话，我的花纹还挺深的，可是里面一塌糊涂，就是我都觉得很可怕，就是已经，我感觉已经经不起了，就经不起大的压力了，那种感觉。
1: 是的，是的，有的时候很好多，因为我们在做保养和正常小维修的时候，我们把车顶起来，好多客户都发现它已经磨到像西瓜皮一样，还有的更可怕的是磨到了连不成，
0: 对，
1: 连里面的白线都磨出来了。所以说，我们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一些实战经验，给我们的广大听众做个提醒，一定要顶起来看。
0: 一定要顶起来看里面你的轮胎内侧它的磨损程度，外面有的时候不一定反映了它的真实的情况，
1: 反映全部的情况。对的，对，
0: 是的。好的，那我们节目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马上我再通过抖音直播间再跟蒋总连线，看看能不能连得上。那我们节目先就到这儿了，谢谢蒋总，那就这样。
1: 好，
0: 再见。好，那我们135三天的时间，我们车管家在线节目呢，其实是通过我们。

来大家对自己还挺好的啊。我看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没有人一个人站出来说我吃过发芽的土豆。啊，除了有一个人，但是原因我不说啊，他打在了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啊，这个悲惨的往事咱就不提了。然后因为这个发芽土豆里面含有龙葵素超标，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吃这个东西，是会让我们的身体中毒的啊。说到龙葵呢，尾号5770的朋友说，我想起了《仙剑奇侠传》啊。这个已经超出了我的知识范畴，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有知道的朋友可以来跟我说一下。然后中国历史这个朋友给我们补充了好多条留言啊，包括

这样子用餐形式。所以老外会觉得说这个麻辣烫啊是一个人的火锅，是按重量或者是串签儿来选择自己喜欢的食材嘛，就正好是符合他们一人一份的这个饮食习惯。而且呢老外

0: 一件好物是沉默的知己，春疏秋果，夏葛冬愁，物色生活，陪你把四季看进眼里，放进手中，让光阴留在称心处。
1: 下了一场雨啊，这个秋天的感觉马上就来了。初秋的时候有一样百搭的东西啊，来搭配一下你的服饰应该是挺好。所以今天跨境节的好物推荐给大家带来了一款 MK 的包包。那你只要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专区或者是点神最右的 MK 女包专区，就可以添加福利官，到手价格只要549元起啊，非常的划算。今天的这款包包呢，虽然是一个超小号，但是是它很经典的系列啊。它有个外号叫情谱包，是很经典的 MK 老花图案满印，搭配了拼色设计。包盖上呢是很经典的 MK 的 logo 金属扣啊。如果你是手拎的话，看起来优雅大方。斜挎的话呢就比较的时髦减龄，反正随便你怎么去配都没有问题啊。初秋时节啊，这个初秋的氛围可以营造一下了。那跨境姐也承诺，有任何不愉快的购物体验的话，都可以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会有专人接听处理。普通问题呢48小时之内解决，复杂问题5个工作日解决。好了，今天我们是在节目里面讲到了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里面的一些小小的细节啊，发芽的土豆不可以吃，重中之重的事儿，再给大家敲一次黑板啊。另外呢，还有讲到了一些出海的中餐菜品，希望在今天的这个晚餐时间，你可以吃得愉快。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再跟大家讲一讲，我们还有9月份开始的几条自驾的路线，很有意思啊。因为今年的中秋加国庆假期比较长，所以自驾游的话呢，你就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第一条是云南秘境落地自驾，11天的时间，这个是刘磊来带队的啊。我们要去到世界最大的有机乌龙茶茶山去喝喝茶，然后呢还要去探秘一下与世隔绝的独龙江，感受峡谷江河雪山村寨的原始野性。这个只有18个名额啊，这是云南秘境落地自驾。第二条路线呢是9天的时间啊，短一点，是去江西景德镇境南昌回，全程呢是不绕路的，看一看瓷都景德镇，看一看黄岭晒秋的那个非常盛大的啊，特别夺人眼球的那种景象，然后要去泡一泡温泉，看一看明月山水的演出。这条路线也挺有意思的，也是一条自驾的路线。第三条呢，7天自驾啊，一路穿越湖北、重庆、湖南，它会有一些少数民族，比如说土家十三寨啊，或者是有一些少数民族，像挺有意思的这个互动，还要去看一看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好，这个价格是从4999元到10999元不等啊。三条都是精心打磨的成熟自驾团啊，你可以详情拨打4000007-1011咨询，4000007-1011。好了，今天我们的无色生活，感谢你的收听。

也非常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以及视频的账号，搜索一下抖音苹果的物色生活，视频号呢可以搜索大写的英文字母 JSBC 苹果就可以了。接下来是开心方向盘，欢迎你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

0: 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为了392万辆机动车，464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助力高效同行，查缉布控系统正在运行，
2: 暂无发现高危车辆。
1: 鹰眼战车自主行驶中，确保无违停现象。
3: 这里是应急车道，请不要占用，快速驶离。
1: 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

0: 路很远，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 On the road, the road. 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1: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是8月31号，来自于我们的2026年的八月的最后一天。那我们今天呢，在周一的节目当中，还是会在节目的前半段，会有来自于我们这样的一些交警发布的内容；而在节目的后半段呢，也会有请到大家继续和刘佳丽警官不见不散。然后我们也给大家马上看一下哦，据说最近有这样的一个头盔特别的，应该讲说是引人注目吧，然后也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嗯，这个蛮好的，蛮轻的，我就戴上了。大家马上也看一看啊，这个头盔，首先一个你见过没有？然后你觉得这个头盔啊，戴在头上去骑电动自行车，你觉得可以还是不可以？好了，那我们今天呢，也来先说一说我们交警发布的一些内容吧。
0: 交警发布最南京的交通提示。
1: 我们先说一下哦，今天呢周一，全省的中小学生和幼儿园都已经开始进行了新学期的报到，明天就要开始正式上课。那整个的暑假期间啊，其实交管部门啊一点都没有闲着，而是根据啊前期路况的分析，然后呢

0: 再加上大家的一些诉求和一些建议，那么就对南京市啊，就是很多处的中学、小学周边的路口还有路段去进行了优化和调整，也是为接送学生还有早晚高峰路面的通行呢，提供了更加合理的线路的引导。比如说周一的早上啊，那么来自于秦淮区的金銮巷，在小雨中呢就迎来了这个单行改造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的早高峰啊，就是讲的是今天上午啊。那么同时呢，在距离金銮巷大概是700米的那个红五路，不是有个小胡啊巷的路口吗？在8月中旬的时候也完成了渠化的改造。那么这次呢，就是告诉你，就是左右转分家进行了一个手术，左往左，右往右，它给你进行的就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指路，因为这个路口原来是一个丁字形的路口。一样的啊，大量接送比如说送学啊放学啊，这个车辆呢就会在这边由南向北左转掉头，然后去西南角有一个中英中学，那么或者呢就是右转去这个东北角，那边呢是有一个小胡啊巷的户部街的这个校区。那么之前啊，这个南进口的渠化呢是三股直行加一股左右转车道。好了，那这个时候因为左转和右转是同一股车道嘛，然后就是同车的右转不受灯控，那么左转呢我就要等信号灯啊，那两股接送的这个车流又开始有矛盾了，我要往右，你非要等这个左转的红绿灯，我着急，这么像一个安全头盔。但这个安全头盔啊，它其实也只是轻轻的扣在头上，好看好玩的同时安全性能似乎没有那么强。但是我们要说一下，这个是一款别致的游戏玩具的头盔，很多的朋友会就是亲切的喊它叫做三级头。我讲完后很多朋友想说，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还有这样的一个安全头盔的这个别名，三级头，大写的三，级别的级，头发的头，三级头。而这样的一个造型奇特的头盔啊，应该讲说熟悉游戏的朋友一眼就能认出来，哦，原来如此。为什么呢？因为呢它其实啊就是我们游戏里面的一款延伸物，而且呢它只是一个装饰类的玩具，它的外壳非常的轻薄，并没有我们讲到的防撞缓冲层，更没有国家给你头盔认可的那个什么 3C 标志。而电动车在行驶的
1: 光脸一秒吸收，润而不腻，湿敷一次等于一次的高端院线护理，长期用皮肤又稳又亮，细腻通透，真正的养出素颜肌。所以我建议大家直接三瓶拿，因为三瓶能够折扣到每瓶低至300块，买海蓝之谜啊，不是旧款，不是瑕疵，不是假货，是全新未拆封的最新款的正品，到明年的3月份到期，马上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海蓝之谜，赶紧下单。平时舍不得入手，觉得海蓝之谜太大牌太贵的，今天都要闭眼囤了，顶奢护肤平民价，库存极其稀缺，359一瓶，甚至能够低到300一瓶。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海蓝之谜，看到金穗穗就下单吧。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

0: 后继续回来。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赤谷大道高架往绕城方向现代车流量大，缓行十分钟。绕城公路启迪大街出口附近往大圣关大桥方向车多，缓行2公里。快速内环的应天高架双向缓行，其中往大教场方向的车位延伸到云锦路上桥口，吉西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凤台南路高架往赛虹桥立交车多排队。龙盘中路高架双向流量大，其中北向南车尾延伸进通济门隧道，玄武湖隧道往新庄方向通行拥挤。过江通道中暂时只有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车辆在排队上桥，预计车尾缓行15分钟，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为了更好地迎接开学季，暑假期间南京公安交管部门根据前期路况数据分析，并结合群众诉求建议，对南京多处中小学周边路口路段进行优化调整，为接送学和早晚高峰路面通行提供更合理的线路指引。例如交管部门将金銮巷、陈阁老巷，
4: 公安机关出具给我的类似于认定书一样一东西，是证明这个交通事故是个意外。大家经常讲的交通意外，实际上我们讲的交通，就通常讲的交通意外，是因为你存在着观察疏忽。你刚才我已经前面已经说了，你即使拿到了意外或者我们公安机关认为责任无法认定的这种证明文件，你到相应的部门，他是一定会受理的，也一定会帮你处理好的。
0: 明白了啊，所以说大家在听完以后是不是一下子就很清楚了啊？然后我们这位听众他只问了一下交通事故认定书和交通事故证明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刚才嘉丽警官讲了，不仅有这两种最后的法律文书，还有一个是交通事故意外是有三种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刚才嘉丽警官一直在讲，我们这位听众讲，他说我没有责任认定书，我怎么能够去理赔？所以一直都是纠结是不是这个认定书就是你们只是陈述了一下，然后没有任何的法律意义。不是的啊，刚才讲到的三种就是交通事故认定书、交通事故证明、交通事故意外，其实都是我们交管部门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出具的法律文书，是这样一个概念。刚才讲了嘛，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就是我很明确，我能下结论。
4: 对，
0: 是你责任还是你责任，还
4: 是
0: 你们俩都没责，就是它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明。但是呢，如果要是说是交通事故证明，那这个证明是什么呢？就是我只能陈述一个事实，我没有办法下结论。
4: 对，
0: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然后呢，刚才嘉丽警官不断的跟大家讲说，交通事故认定书就是告诉你，要不然全部责任。要不然主要责任，要不然同等责任，要不然次要责任。
3: 车辆不太放得动。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沿线在多个路口车辆是有明显积压，另外长乐路在中华路和中山南路附近车辆也是有明显排队。绕城公路的马群段南北双向车多缓行，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近日有网友就建议取消 ETC 设备使用等相关内容在交通运输部官网留言提问。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表示，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在于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同时为进一步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便利群众出行，将积极稳妥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针对不同出行需求，公众可以自主选择通行方式。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这回申城，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哟，老板。哎，老板。找什么事啊？
6: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新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这是妈呀，对，我想起姥姥来了，这不就《倩女幽魂》里那个姥姥吗？
1: 我的个天哪！
0: 哇呀，救命啊！快受不了了，我这、
1: 哎、这俩人好家伙，
0: 说
2: 西瓜这东西呢，我后来才感觉到，我也是瞎买，我也不太会买。
0: 哎，
2: 我后来才感觉到，确实是分品种，
0: 是吧？
2: 有的品种就是没品种、没名号的那种西瓜，便宜，但是真不好吃。
0: 它得有一种名字，比如说这个什么黑蹦筋儿
2: 啊，黑八四二四，
0: 哎，对对对，
2: 对吧？什么八四二四，还有什么麒麟瓜，
0: 对
2: 对吧？我在那个你们有时候也碰那游走卖瓜的那种，
0: 就是走街串巷的，
2: 走街串巷，或者说那个开一个小车，
0: 对，
2: 小卡车，
0: 把那个车一打开，
2: 里边有瓜，
0: 嗯，
2: 那个瓜也便宜，
0: 哎，
2: 但是可能真不好吃，
0: 是吗？
2: 我遇上过，又有籽儿吧，然后你说看那瓤挺红的，切开了可能就心儿是甜的，
0: 哦，
2: 其他地方挺红的，但是就不怎么甜，
0: 可能就是冬瓜染的色儿。
2: 我可算吃过冬瓜了，没听过
0: 啊？
2: 冬瓜染色儿还不如直接买西瓜呢，多费劲呢。
0: 哦，
2: 对不对？
0: 那就是不好呗，那西瓜。
2: 哎，真是有那个没品种的那西瓜是不好。

0: 较专业的。刚才在上半段我们的蒋院长也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啊，想问大家，咱们的常州市中医医院是哪个医派传承基地，您还记得吗？这个发源地可就在咱们常州哈。嗯，
1: 哎，来吧。
0: 好，哥哥开始展示了。
1: 你看，
0: 对，
1: 爱马仕联名款，
0: 是的，
1: 常州市中医。
0: 对，大家此刻赶紧来登录我们大蓝鲸互动平台，留下正确答案，将机会获得我们非常实用的一个是艾草中医锤啊，也有我们的中医院的吉祥物白果和青果，一个是中西结合非常棒的文创是香囊和咱们非常实用的药盒了啊。
1: 嗯，没错啊，给大家点提示吧。
0: 嗯，
1: 咱们这个常州市中医院是什么医派的传承？传承基地，这名字其实是个地名。
0: 对，
1: 别误写啊，有很多人有的时候会误写这俩字。
0: 嗯，
1: 这是个地名啊，
0: 是也是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然也是我们江苏本土的一个中医瑰宝。
1: 嗯，
0: 请大家是哪个医派？您还记得吗？啊，
1: 是的啊，给大家提醒到这儿，抓紧时间在我们大蓝鲸平台当中留言请教啊。
0: 嗯，好，再来看到我们蒋院的这个专业就是和骨关节的养护相关，大家非常关注，因为很多在听我们直播的也是我们车友嘛，
1: 嗯、
0: 特别是专业驾驶人会长期的开车啊、久坐啊、弯腰负重，会出现刚才蒋院特别提到的。比如说腰酸背痛、膝盖酸痛等等，但是呢，也以为只是一问问您啊，就特别我们很多听直播的，也是我们长途自驾的，包括我们专业驾驶人车友，
1: 嗯，
0: 就是骨骼关节的损伤有哪些方面呢？嗯，
2: 好的，我觉得从这个几个，因为听友比较多嘛，我觉得开车的比较多，我会结合这个车辆工程力学和骨科的病理来说一说。
0: 哦，
2: 但是我会用通俗易懂的话来给大家来解释，
0: 又帅又博学，就这样的。
1: 我是不是耽误你们俩人？
0: 哥坐那儿去。
1: 我下次注意，下次注意。
2: 第一个呢，就是腰椎啊，腰椎呢，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啊，
0: 嗯，
2: 我们腰椎承受的压力是站立时候的1.5到2倍。
0: 哦。
2: 会引起啊，这个我们的椎间盘的营养不良。会引起我们的这个
1: 蓝鲸正在开通的直播间直播帖当中，
0: 嗯，
1: 去留言啊，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您有任何关于健康的问题、骨骼的问题，都可以去请教一下我们的蒋院。
0: 嗯，
1: 另外一点，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啊，各位抓紧时间去思考回答一下，常州市中医院啊是哪一门医派的传承基地？
0: 是，
1: 其实对于我们江苏有很多的骄傲，
0: 嗯
1: 啊，
0: 金陵、吴门、山阳、龙沙。
1: 哎，龙沙是无锡，
0: 嗯，
1: 吴门就是在这个苏州，
0: 哦，对，
1: 对对对，
0: 金陵呢？
1: 金陵，哎呦，好难呐、啊！金陵，
0: 别装了，
1: 是在南京吧？是吗？
0: 那孟河呢？
1: 我就这么早透题吗？要是长宝是不是长宝？
0: 所以大家赶紧来留言啊，来可以获得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常州市中医医院带来非常棒的一些文创的礼物了啊。
1: 嗯，
0: 好，再来看到腰椎，因为特别提到我们驾驶人很多腰椎也不特别好，
1: 对，
0: 也会提到腰椎劳损啊，还有特别熟悉的椎间盘突出啊、骨质增生，也想问问我们的院长，从专业视角，很多人分不清这三个疾病到底有怎么区别，也想请你做一个详细的科普好吗？
2: 好的，我简单的说一说吧，
0: 嗯，
2: 就是很形象的说，损害不可逆的地步，
0: 嗯，
2: 这个时候可能要手术治疗，所以这是两种情况，我们要一分为二看。
1: 嗯，腰椎间盘突出俗称的这个腰托啊，你知道严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可以办残疾证的，嗯，
0: 哦，真的，哦，
1: 是算残疾的，
2: 是的，
1: 哦，对对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腰椎和颈椎。
1: 希望大家家庭幸福的突出，业绩突出，爱情突出，就是腰间盘不突出，
0: 对，颈椎也不能突出。
1: 看看时间，本期节目接近尾声了，不知不觉啊，又是长知识的一个小时。
0: 嗯，
1: 感谢蒋院啊，
0: 嗯，
1: 这个不辞辛苦，大驾光临，
0: 嗯，
1: 期待未来有更多的时间跟您去分享，
0: 嗯，
1: 我们如何更好的脱开换骨。
0: 是，
1: 那蒋院方便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如果想有很多朋友想去常州市中医院去拜访您，
0: 嗯，
1: 大概每周哪一天去比较方便？
2: 我每周一的上午我在门诊，在我们医院的1号楼的这个2楼，
0: 嗯，
2: 骨科一号诊室。
0: 嗯，
1: 好的好的啊，感谢蒋院啊，妙手仁心。
0: 是，
1: 那我们也抽出我们这一轮的这位幸运的朋友吧。
0: 是，非常恭喜好朋友听众小金鱼 TX5U， 您中奖了。确实啊，咱们常州中医医院呢也是孟河一派的传承基地啊。嗯，请此刻把你的真实姓名电话和地址发在我们大南京上就可以了。
1: 好的，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
0: 嗯，
1: 节目以外也请下载大南京 APP， 在播

0: 客专区去搜索吕杰、杨洋为您制作的健康
1: 养乐
0: 说。哎呀，特别好听，我自己都爱听，好吧？
1: 嗯，
0: 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下载大蓝鲸 APP。接下来，男生宿舍，感谢蒋院，咱们健康晚间到，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明晚见，中行微小。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
2: 不知道我们的第二个时间段，
3: 不知道我们的第二个时间段会不会因为中学生开学了而变得门庭寥落鞍马稀？
4: 你的意思，今天晚上又是一支笔一个奇迹？
3: 不是啊，就是我感觉以后会不会中学生朋友打电话会越来越少了？
4: 当然不会啊，我们节目的低谷期只有在寒暑假的时候，你难道忘记了吗？
3: 啊，
4: 每年寒暑假的时候嘉宾找不到，
3: 是
4: 没有人参与
3: 啊，
4: 我们冷清的就像仙灵的暑假一样，没有什么人。
3: 现在马上陆陆续续大学生也要开学了，意味着我们的嘉宾呢也会陆续回流啊，衷心希望有更多的年轻的朋友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担任我们的嘉宾。同时呢，如果说今天各位朋友呢，你的孩子今年刚刚到南京上学的话，也建议你的孩子们哈，多多
4: 到我们节目组来锻炼锻炼。
3: 对，多多锻炼锻炼，在我们节目组呢，就是你会领略到很多就是千奇百怪的一些职场前景啊，
4: 包括有一些就是他家长想叮嘱孩子们啊，这个比如说关于情感方面的一些问题，你不方便不好意思开口的，我们会非常直白的告诉他。
3: 对，我们这里没有职场霸凌，
4: 你跟他没有未来。
3: 我们这里没有职场霸凌，
4: 你爸妈不愿意告诉你，我会非常直接的告诉你，你俩不可能
3: 啊。我们这里没有职场霸凌，有的只是有一些老登呢，他特别爱显经验。
4: 老师就真的，我跟你讲，我认识的所有听过广播的，就是学生，都问说这个你们爱听谁节目？说小时候在家长的车上就是爱听邓煌老师
3: 啊，
5: 对，因为那个时间点正好是上学的时，那个在路上的时间。
3: 来，邓煌姐是这样的，他们虽然听过你的节目，但他们不一定爱你。
4: 你一看就跟邓煌姐不是非常熟，
3: 为什么？
4: 因为正常都会喊的煌姐，
3: 没有
4: 没有这个姓在里面，
3: 没有，我其实我觉得就。电台这个是一个神奇的单位，我在我来之前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说，电台，哎呦，感觉那边勾心斗角很复杂，对。但是我来了之后，这么多年下来，我真觉得就是，人在职场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定律很重要，就是你是简单的，那你身边就是简单的，就你是一个简单的人，那你看问题就会很简单。
4: 有一定的道理。
3: 对，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简单的人，我周边就不会遇到勾心斗角什么之类的，就算遇到了我也会非常简化的去处理，搞得对方就措手不及。
4: 我觉得是每个人把某些问题看的事情的轻重会有不同。
3: 对，
4: 比如你就会觉得说这事儿有什么值得斗成这样的？不就这么点事儿吗？
3: 对，就有的时候，我妹妹她有时候上班，她经常会被她的师傅批评啊之类的，然后她觉得师傅有点针对她，但是呢，就是她就很郁闷，她告诉我之后，我就会跟她。

0: 讲说，因为你做错事情了，让他有可批评你的借口，所以这个事情没什么好那个什么的，我觉得谈不上针对，你想简单一点，不要想那么复杂。
1: 嗯嗯，
0: 对，但是最近有一些情况，我从客观中立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好像的确是有一点点被针对了。然后你会跟多大的领导呛声？
1: 反正，我觉得我没有跟具体的哪个领导真的是呛过
0: 啊。好，回头关了话筒，我告诉你会跟谁呛过。对，我就是这样的。
1: 我知道你是天不怕地不怕，你谁都敢呛。
0: 也不是天不怕地不怕，我觉得其实单位里面没有什么高层级低层级的区分，就你要想说的话，只要是正当的，我觉得对谁都可以说。在我心目中，其实大家都是平等的，
1: 嗯，
0: 对吧？我是这么想的，我也是这么做的，所以我身边我觉得结构都很简单。
1: 好，我们来问问两个小朋友啊，你们有没有？你先回答是或否，有没有遇到过不公平的这种对待？魏哥，
2: 我感觉我好像没有过。
1: 你人缘这么好？
2: 不，也不是人缘好吧，就可能
1: 就没有人欺负过你。
2: 我印象中
1: 没有，
2: 没有哎，就是怎么样算欺负呢？
1: 就语言霸凌你呀，或者说故意的疏远和孤立你，比如一群女生玩，突然把你甩一边去，就不跟你玩了。
2: 哦，那倒没有，我跟我从小到大跟我班级同学都玩的挺好的。
0: 他这个面相看上去就属于那种就是有点像类似于像万人迷那种，就是、
2: 哦、那也
0: 我说的万就类似于万人迷那种，就是所有人看着都觉得说啊、哦、我想跟他玩，因为他面相看起来没有攻击性。
2: 哦，但是这个我要说一点，就是比如说我融入到一个新的集体环境的时候，他们可能第一眼看到我会觉得我特别高冷。
1: 是的，
2: 然后
0: 我也
1: 有这种感受。
2: 嗯，就因为我平常就是跟不熟的人相处的话，我是不会特别低，就是不会第一时间特别热情，或者
0: 是。但
2: 是
0: 你一说话就会破功。
2: 啊，对，是的，我一说话就会破功。就我不说话的时候，就是也不笑，然后本身长相可能就比较有攻击性，然后就给人感觉特别高冷，不好相处。然后我就记得高中的时候，有个同学他跟我相处了一学期，还是不敢跟我讲话。
1: 嗯、
2: 我觉得
1: 真的，
2: 我就很诧异。但是那个时候，就其实我已经跟其他同学就是玩得很好，就其实能看出来我并不是一个很高冷的人。但是
0: 你一说话，你的面部表情一灵动起来，就看出你是一个非常和善的人。
2: 嗯，
0: 但是不说话的时候，你眼睛瞪我的时候，我还是有点害怕的。
2: 所以说我以后跟所有人相处的时候，我都会面带微笑。
0: 对，你要先说话啊，你要在动着的时候让别人认识你。
1: 但是你要知道，你的这个本领是一项武器，你遇到不喜欢的人的时候，你可以把它使出来。
2: 也有道理，很有道理。
0: 就你这个跟张端老师有点像，张端老师也是这样的，他要是不说话的话，就感觉别人很难第一印象对他产生亲近的感觉，就是他这个人看起来好高端。对，
2: 嗯，高端
0: 高端。嗯，
1: 我今天约了一个球，也是我一听到别人在吹捧啊，你是左撇子张端老师吗？我说你关注我的小红书是吗？都关注了。哦，我就开始装起来了。
2: 刷大牌，
0: 这种就是不分场合的装呢，就有的时候真的会让人对张端老师产生误会，
1: 是
0: 觉得说啊，他怎么会是他？其实他就是这样一个喜欢开玩笑的人，所以就是跟张端老师的相处呢，要相处一段时间之后，你才能发现他父母亲给他起这个端字真的没有白费，他确实是一个很端方的人，君子端方这四个字。
1: 没有，你知道最近有领导评价我是什么吗？
0: 什么？
1: 他说你的端是极端的端。
0: 那是因为你有拼命三郎的气质。
1: 但是也有说突然就直接完全不管破罐子破摔的那种。
0: 对，他觉得你有拼命三郎的气质，在做活动啊，在这个
1: 没有
0: 各种工作前面的。
1: 我跟你讲他是怎么说的
0: 啊？
1: 是我们在讨论一个任务，在布置一个任务嘛。
0: 嗯，
1: 完了之后呢，他说我们首先先需要注意到第一点，
0: 嗯，
1: 是你这个活动这些人能不能找齐？我说这肯定没问题的。
0: 嗯，
1: 他说你不要讲那么绝对，
0: 嗯。
1: 然后第二点说，你觉得这个什么，比如说这个费用啊，或者说这个赞助能不能说？我说肯定不行，那做不到。
0: 嗯，
1: 他说你也不要讲这么绝对
0: 啊。
1: 他的意思就是，
0: 来，我来跟他打个，喂，一博啊。
1: 你猜错的不是他
0: 啊，真的不是他。那还有谁会这样说话、啊、
1: 你只能关了话筒，我告诉你试试。
0: 好的。
1: 但是我觉得他讲的是对的。
0: 嗯，
1: 因为就从我个人的工作经历来看，我会一直犯这个错误。就这个他不是错误，就是说我这个性格特点呢，他对我来说是有两面性的帮助的、嗯、

0: 不是你这个年纪应该能写出来的，大家都觉得可能不一定是你写的。
1: 真被我说中了。
0: 对，我当时真的非常的生气，我眼泪突然一下子就哭出来了。
1: 你能演一下吗？
0: 我就说什么怎么可以这样说，你不能因为写得好就是我是抄的吗？然后就在那边大哭大喊。后来人家旁边问说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说那个老师为什么在澡堂子里
1: 用普通话说的还是用严重话说的？
0: 我用普通话说的啊。然后呢，那所有人都问说为什么在澡堂子里面那个老师喊了一下这个男生，这个男生就痛哭流涕，所有人都围过来看热闹，然后老师就非常的尴尬。后来他把我拉出去，我们俩穿上衣服，他跟我说，他说别哭了别哭了，他说这个事情呢的的确确是我们老师做的不对，如果说觉得那个什么的，至少应该先找你来就是
1: 了解一下情况
0: 核实一下。然后他说你这个给了我非常深刻的一个教训，他说真的我们没有想到说，就我们作为做老师的，我觉得不能因为别人特别的有才华就觉得别人的才华是假的，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1: 其实哭完之后心里会暗爽，就是我已经好到别人觉得我不是真的了。
0: 对，后来我就说没关系的老师，我接受，转眼间我就告诉了全校同学。这太不公平了，你说是不是？
1: 这确实是不公平，
0: 这太不公平了。后来以至于后来我现在回忆我的那个利益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很佩服高二高三的时候的我，那个时候写作文简直天马行空，而且胆子特别大。
1: 你到底写了啥？你能回忆起来吗？大概的。
0: 因为那一年是我们要写就是以回归为主题的，然后我就写了一个小的武侠小说，是历史上不有一个图尔扈特部。

0: 联系随便说就行。
1: 还没有特别多的计划，可能都考虑吧。
2: 对嘛，你要为将来考虑。
0: 我是这么想的啊，你看看啊，你现在拿了这么多优秀奖学金，出国的材料你肯定够了，保研的机会呢你也肯定够了，你多拿一个呢也就是多赚个250块钱，
2: 就是，
0: 但是人家呢确实非常需要，而且呢你排名又那么高，他肯定不会成为你的竞争对手，
1: 但这些都是我应得的呀，那我凭什么让给他？那我多拿一个对我不是好吗？我为什么要为他考虑？
2: 你现在让一下，
0: 你跟他关系好吗？
1: 不好。
2: 魏哥是这样的，我们呢只是通知你，这是我们几个商量后的决定，通知你啊。
1: 你不知道我有人脉。
2: 你这个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
0: 杀伤力，别人会说你，那你去找啊。
2: 来，那你现在，你现在假设你把我刚才的话对我说一遍，对我说一遍，
0: 通知。
1: 啊，我现在是在通知你，这个名额给他给定了。
2: 老师，我现在在录音。
3: 这是对的，
1: 我又学到了。
2: 就是你们小朋友可能还没有经历过很多的那个什么，你可能觉得就是啊，我当场说不，可能就是最激烈的反抗了。其实有的时候呢，反抗并不一定看激烈程度，要看有效，对吧？你有没有效才那个什么。所以我想问一下阿菊，如果你当你遭遇不公的时候，你会采取什么？

0: 你们是怎么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哦，我真的会录音，因为我遇到过这种事情。啊，真的？是面对谁？我的老师。嗯，我的班主任。啊，他经常在班上就是无差别的攻击所有人。讲得很难听吗？很难听。就是有能节目里说的吗？可以。
1: 就是我的名字是我自己改过的嘛，我以前的名字就是我觉得它不太好听，所以我改名字这件事情呢，我全家所有人都同意。
2: 对，
1: 他有意见啊？
0: 他有什么意见？
1: 关他屁事啊！对啊，我就是这么说的呀。他说改名字都不是好人，你知道吧？在以前就在班上就是大庭广众的情况下说。
2: 就是说改名字在以前都是犯过什么大事情啊，或者品行不端的人才会改名字。这个什么什么三观啊？这个真的是可以打一二三四五投诉。对啊，这个太可以投诉了，肯定可以投诉了。然后
1: 我当时就说，我说那个我改名字这个事情我爸也知道，你要不要跟他聊聊？
2: 他不敢。对啊，因为你知道吗，就是阿菊他爸爸是跟杨哥是好朋友，是就是<笑> 是个文化人啊，
3: 听的是岁岁心声。男生宿舍全新启程，家因你而在。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正在为你现场直播的男生宿舍，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Live 来跟我们进行交流。我是程杰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为各位来开启我们的空中音乐超级联赛单元02596911转播二号键，欢迎各位来通过我们的热线拨打。今天是8月31号，同时呢，明天大部分中小学就要正式进行。就开学了，所以今天算是应该大家报到嘛。
0: 是，
1: 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看看是不是中学生在线。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来自哪里的朋友？
2: 江苏昆山的。
0: 昆山的朋友，
1: 我听您声音，我感觉应该是已经工作或者上大学，
0: 已经工作了，毕业了。我觉得
2: 是的。其实我从那个就是2002-03年的时候，你们这个男生宿舍刚开始的时候，我从那时候就开始听了。
0: 啊，是。那现在你孩子有多大了呀？
2: 8周岁
0: 啊，
1: 你倒是蛮直接的。
0: 不，因为我今天去一个羽毛球场打球的时候呢，就是我去的早，有一个小孩正在接受训练，他的妈妈在旁边，然后我走过去的，他冲我点头微笑，我也冲他点头微笑。他是说，我冒昧的问一下，请问您是电台的吗？我说是的。啊，老大什么之类的。他说我不敢认，他说因为我当初看到你的时候，就是比现在还要胖还要丑。
1: 人家小孩不这么直接，
0: 大概是这样的。
2: 我看过一次杰斯老师的这个真的是，那个时候是在大学里，但是我大学的时候，我就是老把学习放在第一位。然后您到我们学校来办那个活动的时候，然后我其实有机会坐到最前排，但是呢，因为那个时候有比较重的学习任务，然后我就抽空还是去看了您的这个一部分主持活动。然后我平时虽然现在工作了，我现在的本职工作是一名数学老师，但是我一有时间，我还是听您的节目。我觉得我非常喜欢你爽朗的性格，
0: 谢谢。
2: 然后张端老师，我也很喜欢他的性格。
1: 哇，谢谢谢谢数学老师的喜欢，我可开心了，数学老师能喜欢我。
0: 我最害怕的就是数学老师，因为我的数学很差，特别差。
1: 哎，其实今天唱歌之外，我特别想问一下，老师您贵姓呀？
2: 今天。免费姓刘，但是今天我非常爱你们的节目，然后我公公特别爱唱歌，今天我公公来唱一首歌。
0: 来吧，
1: 可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那你们这个就是家庭关系都挺和睦的，我觉得特别好。那就是听得出来你是一个非常孝顺公婆的好儿媳。
1: 对，
0: 对，那公公在哪里？来，请他来说话好不好？
2: 公公就在我旁边。
0: 好的，
2: 他今天来唱一首。
0: 好，
3: 你好。
0: 哎，叔叔你好。
1: 你要唱什么歌？
3: 你好，
0: 你要唱什么歌？
3: 我要唱一首，四大天王张学友的一首《吻别》，好不好？
1: 哎呀，上来就是《吻别》，
0: 太好了啊！来吧，来吧。
4: 天的辽阔大地，双鹰搏击中，白云和南。

高原的长山边前，壮志创造着美好的明天。这就是雄鹰的勇敢啊，雄鹰的矫健。这就是牧人的胸怀，这就是牧人的感。

0: 我愿你常上殿前，双手创造着美好的明天。
1: 好，谢谢，谢谢阿姨，谢谢你。希望下个月的时候，就是再来打电话参与啊，能够就是再拿毛毯，好不好？
2: 那就是明天。
1: 可以啊，没问题啊，过了明天就行。对，
2: 是的，哎，好嘞，谢谢阿姨参与啊，好，
1: 谢谢。
0: 好，今天打电话打得很蛮顺的，哎，
1: 谢谢你，再见，
2: 再见，
1: 拜拜啊。
2: 这个阿姨说打电话蛮顺的，当然啊，今天夜晚多少人在补暑假作业呢？
1: 我说吧，今天我们中学生朋友就打的比较少了，对，
2: 对啊，今天唱的歌都还算比较这个耳熟能详一些的，
1: 是，02596911转2号键啊，欢迎各位拨打今天的四位评审，获得三票就可以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赠送的毛毯一条。
2: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张德曼，你好。
2: 你好，
1: 来自哪里的朋友？
3: 我安徽的，我是合肥。
1: 啊，合肥，
2: 合肥啊！那您在合肥是怎么听到我们节目的呢？
4: 找一下，
1: 嗯，
4: 因为我有点忘歌词，可能要有一点小伴奏
1: 啊，没关系，嗯，
4: 哦，好的，稍等一下。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1: 早知道，
4: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
2: 紧张的时候会把 key 起得比较高，
1: 嗯，
2: 他接到后面是有一点点，有一点撑不住了。但是我听他说，他说妈，他希望就是来给打个样。
1: 对呀、啊，
2: 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
1: 不，我凭良心讲，他其实唱功的功力
2: 是
1: 在
2: 的，
1: 是
2: 在
1: 的，
2: 是
1: 有
2: 可以的。
1: 只是呢，你能听出来他是为了追伴奏，
5: 嗯，
1: 对吧？
2: 但你说我们现在其实有时候我也非常的纠结，就你说我们是一档竞技类的比赛，有一定的竞技性，
1: 嗯嗯嗯，
2: 但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他人的一些表达和一些场外的因素，我们会受到一些干扰
1: 啊。我受到了季总的干扰。
2: 为什么呢？
1: 因为季总说你们节目太严格了，就是人家人打电话过来就给他毛毯就是了。
2: 你把季总给我看，我不信季总讲过这话。
1: 是真的，是真的讲过，对，不骗你。
2: 现在拨季总电话，没有这个首肯，我是不会送这么多毛毯。
1: 没有的，没有。
2: 我怕让人家压力会觉得太大。
1: 对，
2: 一条毛毯，那个毛毯估计可能有100多、100来块钱。
5: 哦、
2: 你说一个月送我们送多少条出去给人家？
1: 季总是比较善良的，对，他会。嗯，就他偶尔听我们的节目的，
2: 我觉得我们当时宿舍要开一下企业微信，我就要把飞跃毛毯要给让大家去知道一下，
1: 是
2: 真的、啊
1: 他。他有的时候会跟我探讨，他说：“哎呀，其实比如说这个阿姨，我觉得他说其实应该给。”
2: 他真的。他每天听节目吗？
1: 也不是每天听，他偶尔
2: 会听，
1: 下班的时候会听到。对对对，他有时候跟我说，他说你们也不要太严格了。我说不行，我们有我们的原则
2: 和坚持。
1: 对对对，
2: 如果都是带人情票的话，那每个人打电话送一条就是了。
1: 对，我刚才给这一票，纯粹是因为宝妈的实力是在的。对他有这个实力。
2: OK
1: 啊、
2: 嗯，我觉得你这个人还是很善良。
1: 嗯，
2: 你不管怎么照顾别人情绪，你给出的理由总是不会让伤到别人
1: 啊。不会不会不会。
2: 对，因为他，我确实我承认他确实唱的比较好，就是他有这功力在，只是因为紧张起 key 稍微起高了一点。
1: 对对 对。
2: 来02596911转播二号键，我们今天上半点的最后一路热线，我们来有请到。你好，
6: 你好，
2: 来自哪里的朋友？
6: 安徽宣城。
2: 您之前是不是参加过我们节目呀？

0: 是的，嗯，
1: 参加过，对，我从那参加之后，我就一直在每次都听你的节目
2: 啊，谢谢谢谢。您上次拿到毛毯了吗？
1: 上次拿到，比较就第一次，就是第一次拿过了，然后就一直听嘛，然后就今天又打又打进来了。
2: 嗯嗯，我们的规矩是一个月内大家这重复只能拿一次，
0: 对
2: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也许拿不到，但是我们如果您明天就是9月1号，如果明天您还能打进的话，照样可以拿。您看这样可以吗？
1: 啊，没事没事没事。
2: 那您今天要唱什么歌？
1: 我唱一首《窗外》，我就试一下，像你主持人你的就是那个在音乐方面比较有那个嘛，我想你给我点点。
0: 来吧，《窗外》来吧，
2: 有请。
1: 好啊，李琛的哈。
0: 嗯。
1: 今夜我又来到你的窗外，窗帘上你的影子多么可爱。悄悄地爱过你这么多年，明天我就要离开。多少回我来到你的窗外，也曾想敲敲门叫你出来。想一把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昂扬中倾听你，我值得你的寻找，
1: 值得你的寻找，
0: 我
1: 期待你的依靠。
0: 男生宿舍，换新发声，风华正茂，
1: 风华正茂。
2: 换新发声，风华正茂。这里是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3: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2: 欢迎阿菊和魏哥。
4: 魏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菊。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歌林。
2: 好，欢迎你们啊。这个魏歌林是第一次做我们空中音乐超级联赛的评委哈、啊、
6: 嗯，是
2: 怎么样，感觉怎么样啊？
6: 我感觉这个体验非常新奇，然后就听到这么多人唱这么好听的歌，对我的耳朵来说也是一种享受。
2: 不要说一些虚情假意。
6: 没有，是真的，我刚刚一直在沉浸式
2: 听。真的吗？
3: 我跟你讲，魏歌林现在是怎么说呢，就我们空中乐超级联赛其实是我们英超联赛的一个简化版的一个操作。
2: 对，是的、
6: 嗯、
3: 他还没有听过好的
2: 啊。对
6: 啊，那
2: 所以我
5: 也没有听过最差的、啊、
2: 我听到
3: 哦，最差的是哎，对，那个狐狸怎么不来了，
5: 我好想他。
2: 所以然后开学了，嗯，所以我期待着魏歌林什么时候投出否定票
6: 啊。行，
3: 你正常投没关系。
6: 嗯嗯，
3: 因为你是第一个，所以你投不投都没有什么压力啊。
2: 02596911转二号键，我们现在正在为你开通我们的热线、
3: 啊、这会儿居然没有电话啊。各位可能在等说什么时候开始接啊。对，我们现在就在接，大家可以现在来打电话了。
2: 是，对对对，
3: 我们导播正在等待大家。
2: 嗯，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趁着现在我们就是半年广告刚过，是有一个空档期。对、
3: 嗯、
2: 抓紧时间。
3: 其实今年下半年我们是也有机会做一档就是英超联赛的衍生类的比赛，所以关键就看明天上午了。明天上午就要跟这个客户见面
2: 哦，
3: 就是能不能做成其实就看明天了。
2: 具体是在大概是在什么地方可以提示一下？
3: 在南京。在离我学校不是很远的地方。
2: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啊，我也知道是大概是什么活动了。加油加油加油。
3: 对，希望看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来02596911转播二号键啊，我们等待大家来拨打电话。我们今天晚上的规则也非常简单，四位评委获得三票就能够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家纺所提供的毛毯一条。
2: 嗯，
3: 如果呢您在一个月内连续比赛的话，我们就选一次送出哈。
2: 嗯嗯嗯，
3: 剩下的机会呢您可以打进电话来跟我们聊聊天或者唱唱歌都是 OK 的，没关系。以及你可以跟介绍索要一下他的纪念品，就是要一本书。对，
2: 现在在改编成在商量改编成 AI 短剧。对
3: 对，可以的。来，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
3: 来自哪里？
7: 主持人好、哦、我来自南京。
3: 我听他的声音我知道他一定是个唱歌非常厉害的人。
2: 嗯，
3: 音色特别好，说话就这么好。
2: 现在从事什么工作呀？
7: 我是从事那个办理为企业办理资质的。
2: 哦，对，就有点像人家代办一个财会之类的是吧？
7: 对
2: 啊啊啊！
3: 你知道我这个人对这方面财务知识我是非常不懂，什么是小规模，什么是一般纳税人，我真的搞了很。

0: 很久才知道才告白。
1: 对对对，是的。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歌？
2: 我今天印山红吧。
1: 映山红，
2: 什么歌？
1: 就那个夜半三更哟，是不是这个这首歌？
2: 对，就是那个闪闪的红星。
1: 好，来吧。
2: 好嘞。夜半三更哟，谈天意，寒冬腊月哟。好盼春风，若要盼得有。

0: 上天边，你上开天边。我太紧张了。
1: 别紧张，别紧张。嗯，好啊。
0: 还给我一次机会吗？
1: 啊，就是
2: 我说一下，您要不换一首歌？
1: 对，这首歌你起的有点低了。
2: 啊、对，这首歌杰斯老师能唱出那个气势出来，你来，你示范一下。赶紧把话筒调小一点。

0: 风，好了，谢谢。你让人
1: 哇，
0: 家压力很大。
1: 唱得这么好！
2: 您平时喜欢听一些谁的歌呀？就流行歌曲的话。
1: 听的歌，比如说，王菲的，
2: 啊，王菲可以
1: 还
2: 啊。
1: 有，对，就是比较好听的歌吧。当时
0: 哎。
1: 我今天打进电话来的时候，突然不知道该唱谁的歌了。
0: 嗯，
2: 有点紧张
0: 那
2: 是
0: 就
2: 不
0: 来一
2: 是？
0: 首王菲的歌呗。
1: 这个歌啊，这个歌，
2: 什么？那是世界赠予我的什
1: 我
2: 么
1: 没
2: 之
1: 有
2: 类的？
1: 准备好。
0: 没有准备好，那行，那要不就等你准备好了，明天
1: 那我
0: 再来
1: 这
0: 也
1: 样
0: 行。
1: 吧，我唱一首那个，我想一想，陈慧娴的可以吗？
2: 陈慧娴是吗？
1: 对，
2: 可以
1: 就
2: 呀。
1: 是那首，
2: 千千阙歌吗？
1: 是的，
2: 来这
1: 唱
2: 次
1: 两首。
0: 来吧。
1: 那个怎么？哎，那个叫什么来着？陈慧娴还有一首叫什么来着？
0: 就是什么？
1: 叫
0: 飘
1: 什
0: 雪？
1: 么歌？
0: 飘雪吗？
1: 不是，叫什么？
0: 红茶馆。
1: 人生呢？什么什么不相
2: 逢傻
1: 那
2: 女
1: 首
2: 夜
1: 歌？
2: 姬飘雪，人生何处
0: 人
2: 不
0: 生
2: 相
0: 何
2: 逢？
0: 处不相逢？对。
1: 哦，对，那个开头怎么唱的？开头
0: 人生何
1: 怎
0: 处
1: 么
0: 不
1: 那
0: 相
1: 个
0: 逢？
1: 的？
0: 好像跟另外一首歌是同一个曲子。我歌
1: 我
0: 词看一
1: 想
0: 下，
1: 一
0: 《人
1: 下，
0: 生何处不相逢》的歌词是什么样的？
1: 我来试一下。
2: 随浪随风飘荡，
0: 啊，
2: 随着一生里的浪。
0: 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两三亩
1: 对
0: 地
1: 对，想起
0: 浪。
1: 来了。
3: 哇，你粤语这么好，你粤语这么好。
0: 因为这首歌我当年我也学过。随浪随
1: 是吗？
0: 风飘荡，随着鸭
1: 我就觉得我不会唱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他的歌。
2: 那您来唱两句吧。
1: 好的。随浪随风飘荡，随着鸭。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七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2: 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瞳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

0: 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因为南靖有藏将搭桥，就好像藏将是南靖的。当年也因为只有藏将搭桥，感觉江北不是南靖的。以前要是过个江，到洛河吃个汤包，崂山里头兜个风，一路上跋山涉水，过个大桥跟赶鸭子一样的。要是江北人去新街口逛个街，去趟珠江路配个电脑，都叫去趟南靖。大桥建了40年才有了二桥，二桥通车5年之后有了三桥，再后来应天大街隧道、丁淮门隧道、四桥、五桥一一建成通车。偌大的长江，一坎在你头顶，一坎在你脚底下，不知不觉的南靖就好像变小了，地方还是那些个地方，样子可就不是原来的样子。这十年来，南靖也好像长大了，以前是长江抱到南靖，现在是南靖抱到长江。江南到江北也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哎，还分什么江北江南的哦。因为
2: 这在性格有一点差距，他想反驳但是又没办法反驳，因为毕竟是夸他。所以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呢？
3: 我就是很普通，就是好好做好编辑的一个人
2: 啊。这是什么性格？这个回答扣分。你今天又没睡好啊？昨晚在干嘛？
3: 昨晚在调整我的时间。我觉得说实在的，阿树树哥这么多年这么早确实很不容易。
2: 我告诉你啊，这已经第16年了，你接下来还有很多年也得是这个样子的。
3: 我突然发现真的太牛了。
2: 但是这是工作，但是习惯了就好。好，那你可以休整一下啊，休整一下，等到精神状态回来之后我们再在节目当中。反正知道啊，我们的编辑又上线了，不管一会儿呢大家就是在后台留言，还是说我们以后打电话，他都会服务大家。那么大家有什么想聊的也可以发过来，反正你有空你就坐在这儿，你就在这边当花瓶好吗？在这边就是看看镜头，让大家看一看，因为我们也同步在进行一个视频直播，大家有空可以看一看啊。我们的视频直播呢是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阿树就可以，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啊，然后找到 GSBC 阿树那样一个啊，视频号啊，带黄威认证的，你就可以点那个头像啊，或者是点那个链接呀、啊，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页面，给我留言就可以了啊。好，那今天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安排非常多精彩的内容哦。啊，今天出门的时候，小朋友们不要穿短袖，有冷。然后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就考虑半天，说我到底要不要穿短裤。就是我穿短裤穿拖鞋上班实在是已经成为习惯，但是后来觉得今天应该不会那么的就是热吧，然后后来还是考虑穿了一个长裤，穿长裤是对的，所以朋友们出门的时候尽量的啊，还是要多穿一点。珊珊早上好，谢火早上好。哎，就说阿叔是这个吗？怎么看直播呢？对啊，就是这个。为什么你打开了之后最前面那个不是直播的页面呢？头像也没有闪烁，这是为什么？你这是以前的截图吧？你这个时候再打开看一看，打开这个首页我看一下。有朋友说室内戴帽子，室内戴帽子是因为我头发就是睡的是直接是向天上冲的。哎，最近有一款洗发水真的很好用，我来跟王权安利一下。你知道就是最近我在一束阳光在交光网那边节目有一个洗发水，我一直在安利大家，因为我从来用的是从来哦，朋友们，我从来没有用过一款洗发水能够对干枯毛躁的头发有这么好的效果。哇哦！当然完全可能没有用过，不知道你头发你平时需要什么样的特质的洗发水？
3: 我没有什么特质的，就是都是

0: 除屑的，柔顺的、
1: 控油，我喜欢用控油，
0: 控油的对吧？对，那款弹动的银色的那个瓶身的那个洗发水，我觉得就很好用，真的非常好用。好用到什么地度呢？就是我在洗头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它那个头发完全在静养，在一种滋养的环境当中，而且你不是说它滋养的环境当中就是冲洗很麻烦，一冲也冲掉了，然后那个头发就神奇般的从毛枯干燥变成了一根一根充满了活力，你们懂的意思吗？就是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弹动洗发水它是不是他们有什么新的专利被他们给掌握了，所以它那个洗发水用起来真的，再加上那个护发素，对头发的滋养简直是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朋友们，这种柔顺的程度，它那个颅顶一下子喷起来啊，你可能一个星期不洗头都不会有头皮屑，都不会有特别油的感觉。再加上它这个特别柔顺的味道，这款洗发水可以说是我此生到目前为止用过的性价比最高的洗发水，我最爱用了。真的，以前我用的100多块钱的也不错，但是跟它比的话还是没法比，因为它79两瓶，一瓶护发素，一瓶洗发水。我以前跟大家讲过，这款洗发水以前我是用护发素，一般买洗发水都送个护发素，护发素我基本上不用的，我觉得嫌烦。但这款洗发水，我很爱用它的护发素。我觉得他们两个一相得益彰的话，对我头发是满满的滋养啊，朋友们。所以大家如果要换洗发水，或者说洗发水用完了，现在要换新的了，一定记得用一下我最近正在用的这款洗发水。我觉得大家用完之后一定会感谢我的。79块钱啊，两瓶，一瓶洗发水，一瓶护发素，还送好多好多的小样。天哪！而且我是在全网到处各个平台都搜完了，最便宜的98块钱两瓶，还不送小样。我们现在江苏广电官方那个平台79两瓶还送小样，那么多，真的必须入手，朋友们，绝对是爆款。我敢拍胸脯砰砰砰砰给你们看，纯纯的这个肯定是爆款。所以家里面如果要洗发水的话，这时候加阿树的亲友号，我通过你之后，你说阿树我要洗发水，我要看看洗发水，我把链接发给你，好不好？记住阿树的亲友号是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了啊。加境内游的热门地前10当中，南京位列第4。南京现在怎么在这个旅游这个城市的排名当中如此之高？以前没有，哎，以前我老看什么成都火、西安火、杭州火，我就觉得什么时候南京能火，这个突然间南京就火了，我都觉得可能是那些城市大家已经玩腻了，这个时候一看，哟，南京六朝古都也该去玩一玩，然后来玩的人多了，然后呢这个创作的一些自媒体作品多了之后，热量一波一波的往前推，很多人来到南京就发现了南京的美，南京的好，然后呢流量就来了，大家都到南京来玩。所以呢南京是前4。这个夏天很多南京人都会发现家门口的博物馆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可以去打卡，而且呢很多游客来南京还可以走进博物馆，触摸千年文脉，漫步金陵夜色，感受城市烟火，跟着演出或者赛事游南京。因为有1+3的票根福利活动，你比如说南京市博物馆就朝天宫，大家最近有空可以去看看衣冠难度从西进到东进的特展，非常不错。展览汇聚了陕西、河南、山东、湖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等8个省13家文博机构的珍贵文物，以衣冠难度为历史主线，对吧？五胡乱华、衣冠难度这些历史词语大家听过吗？如果说你只是偶尔听过，但对这段历史并不很了解，甚至你压根没听过，我觉得你都要去看一看，这对于了解我们南京

0: 挺远的是吗？
1: 没远。
0: 嗯，好的。好，那你们今天是不是第一天上课啊？昨天没上课吧？
1: 昨天上了呀。
0: 昨天上课啦。嗯。
1: 报道的，对呀，不是。
0: 宝贝，你在跟我聊天吗？
1: 嗯，行。
0: 一年级。
1: 前两天，我是报道了。
0: 啊，对，所以正式上课是今天，是不是？
1: 嗯。对，
0: 今天就要上课了，你要坐在教室里，老师就要跟你们说话了。你在教室里的时候一定要就是坐好，好好听，好不好？
1: 好。
0: 嗯，好好。那在这个正式开学之前，宝贝们要答个题了，看看你能不能把题目答对。跟谁答题啊？今天谁帮你答题？
1: 跟
0: 谁啊？
1: 跟姐姐。
0: 姐姐也在啊。
1: 跟
0: 你
1: 爸爸。
0: 嗯，姐姐也在。姐姐是几年级啦？
1: 四年级
0: 啊，四年级啊，四年级的姐姐，哎，可以，姐姐带着弟弟可以的，你们在一个学校啊，嗯，就是到时候看看我们姐姐和弟弟能不能。
1: 我的班级在一年级五班。
0: 啊，我也没有问你几年级几班，一年级五班。那你姐姐在四年级，那你在学校里面，就是有的时候会不会到四年级去找姐姐呢？
1: 没去，因为不敢去，肯定的。我在后面。
0: 啊，他会迷路吧？那你会到前面去找弟弟吗？
1: 嗯，不会，因为也不给。
0: 也不给。